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31集。
2: 1949年7月11日晚10点，中苏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会谈地点在克里姆林宫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斯大林在询问了一些具体问题之后，就对中共代表团在报告中所提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斯大林主要谈了以下几点看法：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斯大林说，你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东欧各国以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由于在战争中同希特勒合作，因而在反希特勒胜利后所要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却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没有投降日本，日本投降之后，其中一部分虽然企图同美国建立联系，取得美国的援助，但是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的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是不利的，于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第二，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斯大林说，你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你们引述我1926年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是偏重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也是对的。第三，外交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共在报告中所说的外交原则是对的，要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同各国，特别是同苏联及东欧各国的通商贸易。斯大林说，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以便加以观察，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你们有很好的法宝，那就是帝国主义要和你们做买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我想列强很快就要承认你们的，你们可以先和他们做买卖，再谈承认的问题。第四，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承认你们。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同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本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苏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也就是在对日合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之后，苏联可以考虑立刻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共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顺撤退，这个条约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关于毛泽东来莫斯科的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成立，两国关系建立之后，毛泽东就可以来，如果毛泽东还不便来，苏联可以派代表团到中国去。此外，双方就在莫斯科办一所中国大学，为中国培训建设和管理人才交换了意见。斯大林还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在大连办一所海军学校，从蒙古的乌兰巴托到中国的张家口修一条铁路。双方决定共同组织一个关于借款条约的起草委员会，联共方面由米高扬及科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等三人参加。斯大林还同意刘少奇同联共各政

决委员谈一谈苏联各方面工作的经验。会谈结束之后，斯大林关切地询问代表团的生活情况，并邀请所有到会人员和中共代表团一起看电影。在刘少奇传当中还有过回忆，刘少奇说，当时斯大林亲自选择四个电影放映，并在放映时亲自向我们加以若干的解释。

在社会主义国家，党是领导一切的，所以两党关系是一切的基础。在这次会谈中，触及了最微妙的两党关系。由于报告中在表述两党关系时说了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态度，即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而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并表示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斯大林在这段话下边批了两个不字，并表示不可以这样。在会谈中，斯大林明确表示，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到哪一个服从哪一个。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斯大林的态度也出乎了代表团的意料。第二天，刘少奇就将斯大林的态度以电报的形式报告给了毛泽东。只隔了一天，7月14日，毛泽东就复电刘少奇，让他解释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定位自己。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的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和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者态度。这种处置或态度不需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以及马林科夫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段提法的文字，但是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上是否妥当，请斯大林及马林科夫决定。斯大林还是不同意这样表述两党关系，这说明在斯大林的心中，中国共产党和未来的新中国已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力量，不再是以前的学生党了。7月27日，斯大林邀请中共代表团到孔策沃别墅赴宴，席间双方继续举行会谈。这次会谈的气氛比较轻松，大家边吃边谈，谈话的重点集中在两党两国的关系方面。斯大林举杯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他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别人对我有许多的奉承，我也觉得厌烦。我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说客气话。西欧人由于他们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的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的多一些，但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斯大林谈到两党关系时说，我们不愿别国共产党强制我们执行他们的意见，我们也不要求更不愿意强制别个国家的共产党一定要执行我们的意见。我们两党之间经常交换意见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各国共产党可以拒绝我们的提议，当然我们也可以拒绝各国共产党的提议。斯大林带着歉意地向中共代表团说，

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害了你们呢？刘少奇有礼貌地回答说，没有。但是他提到，1945年毛泽东或者可以不到重庆去，有周恩来去就够了。但毛泽东到重庆去，结果是很好的，使我们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斯大林说，毛泽东到重庆是有危险的， CC 等特务有害毛泽东的可能性。当时美国人曾向我们说，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呢？我答复说，中国共产党的事我们管不着。斯大林又问刘少奇，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这是否妨害了你们呢？刘少奇回答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有个别的负责同志对和平有幻想，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结果我们孤立了美蒋，后来我们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不对。斯大林最后感慨地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斯大林还向中共代表团介绍了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担任翻译的施哲后来回忆说，我亲眼看到斯大林对少奇是信任和尊重的，他从来不主动提出讨论和解决哪些问题，每次会见都聚精会神地倾听少奇的每句话，体会少奇的语意和心情，并对少奇的意见多次表示同意和赞赏。斯大林根据中方要求或愿望进行商谈，提出意见建议或指出解决的办法，并且不准别人插手，以免横出枝节，因而在会谈中从未有过误会或不愉快。可以说历次会见都是在热情洋溢友好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7月15日至26日，中共代表团按照刘少奇给斯大林信中规划的学习参观路线图进行了参观学习和座谈。他们参观的工厂有轴承滚珠厂、精密仪器厂、刃具量具厂、汽车制造厂等。参观时除了了解工厂的设备情况、生产情况以及工人的劳动情况、生活情况、培训情况之外，还仔细地了解了企业行政领导、党委和工会三方面的职权、职责、工作范围以及如何统一步调，共同保证企业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这些经验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有企业管理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他们还访问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国家银行、财政部、对外贸易部、化工部等部门，着重了解经济计划工作、经济管理工作等方面的情况。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萨布罗夫介绍了国家建设计划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两方面的情况，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当时中共方面是完全没有的。根据中共代表团的要求，后来萨布罗夫还派财经专家为代表团做了一次关于国家宏观计划方面的专题报告。7月30日，刘少奇在苏联外交部同部长维新斯基座谈了3个多小时，谈了外交工作的许多细节，比如外交部的组织结构、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培养、使用和配置干部，在其他国家的全权代表机构和领事馆的组织状况以及工作内容，外交斗争的基本原则和这一领域中最主要的经验。苏联对新中国中央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工作建议，外交部有多少工作人员，党员占多少比例，驻外机构有无党组织，外交部干部的党派身份，外交部和其他苏联机构中利用旧专家等问题。对于代表团提出的所有问题，苏方逐一做了非常详细具体的回答，中方收获满满。7月30日，刘少奇同马林科

0: 府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贷款协定。随后高岗离开莫斯科，先行回国。人民日报8月2日的一则短消息报道了此事。报道说，中国东北人民民主政府以高岗为首的商业代表团日前已从东北到达莫斯科，举行了有关通商问题的谈判。由于顺利商谈的结果，获得了东北与苏联之间互相交换商品的协定，协定以一年为期，东北将以大豆、植物油、玉米、大米等商品向苏联出售，苏联将向东北出售工业设备、汽车、煤油、布匹、纸张、医药器材等商品。代表团已于7月30日由莫斯科动身返国。因为中共中央代表团的访问是秘密的，对外界声称是东北人民政府代表团，所以苏联的《真理报》和中共的《人民日报》都是这样报道的。后来的几天，《人民日报》又连续发声，报道各界人士对这个贸易协定的肯定和对苏联的有意的赞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刘少奇和代表团成员还重点谈了给重病的任弼时和罗荣桓安排苏联医疗专家的问题，谈了准备组建人民解放军空军，拟向苏联订购飞机、聘请专家和培养飞行员的问题，谈了为了保护上海等沿海城市组建防空部队，希望订购360门高射炮并要求尽快交货的问题，谈了为了新中国培养干部建立一个新大学的问题，谈了聘请苏联专家及待遇问题。7月30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和王稼祥，说少奇可先回国，刘稼祥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接洽创办空海两校事完毕，于8月中旬或下旬回国一行，参加政协，然后再去苏联。8月2日，刘少奇致信斯大林，把毛泽东电报中的这一意思告诉斯大林，并表示我希望科瓦廖夫和部分专家和我一起走，其他专家可以和王稼祥一起走。为了给科瓦廖夫和其他苏联专家一点准备时间，我将于8月10日离开莫斯科，希望您对苏联专家加快去中国的工作给予指示，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除了与苏联一些同志座谈之外，我愿意完成您所交办的任何任务。8月14日，刘少奇同科瓦廖夫带着220名苏联专家回国。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南方还在打仗，因此大部分苏联专家留在了东北工作。刘少奇与科瓦廖夫只带了30名高级专家返回北平。这是新中国建立前的一次最重要的外交出访活动，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切预期，意义非常巨大。随行的翻译施哲后来评价说，少奇自始至终以充沛的精力、振奋的精神，带领代表团的同志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成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为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49年7月1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华北邮政总局特印制七一纪念大型邮票数种，该票图案精美，分别以红旗、火炬、飞鸽等作为背景，象征和平及邮递书信。7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名义向全国公开征集新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该消息在全中国及海外华人华侨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广大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以及海外华人华侨都投入到创意设计之中，都想在新的共和国诞生之际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渐行渐近了。
1: 公益题材，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接下来我要用2分钟时间给咱新闻午间道听众送出一个重磅福利，大家一定要调大音量认真听。马上就是中秋了，好视力厂家特别拿出了百万王牌眼贴，补助咱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不管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难受不得劲儿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下单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加强版眼贴，亲自感受效果。而且我们还给大家申请到了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大家先打电话先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眼睛出问题，对生活的影响更大。之前有听众反馈，眼睛模糊到看啥都雾蒙蒙的，很多年都没看过电视，出门迎风见光就流泪，干啥都特别不方便，特别害怕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给家人添麻烦。强烈推荐大家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眼贴。26年专业护眼大品牌，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10几种草本精华迅速渗透到眼部穴位，当场贴当场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加倍的清晰透亮，想干啥就干啥，生活不受影响。这会儿很多朋友都在问，一连串的惊喜都有啥呢？准备好手机，只要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就能成功抢占优惠名额，享受一年仅此一次的中秋特大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大盒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到手整整4重中秋好礼，限时10分钟，大家抓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信。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32集。
2: 1949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2周年纪念日，毛泽

东、朱德都没有出来讲话，没有盛大的庆祝活动。解放军用军民最朴素的方式给这支伟大的军队过了22岁生日，这也表现出400万大军发自内心的强大自信。这一天，驻守北平的人民解放军举行庄严的81阅兵式，聂荣臻、罗瑞卿两将军亲临受旗，全体指战员宣誓完成正规建军。北平市总工会筹委会肖明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代表北平各界人民献旗，旗上绣着英勇善战4个金字，他同时献出的还有7000多封慰问信，接着是庄严的宣誓。驻北平的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也举行了阅兵式和实弹射击表演，向人民群众展示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解放军已经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而是一支军兵种齐全的现代化国防军。在人民解放军诞生地南昌，50000人集会庆祝建军节。先烈方志敏同志的73岁的母亲和中共中央委员饶漱石同志的68岁的父亲是座上最受尊敬的宾客。在济南战役胜利之后，国民党军队已经见识了解放军炮火的厉害，连外国媒体也感叹，济南的强攻战显示共军已不再惧怕直接攻击政府具有的阵地了，共军已变得强大到足可以攻击并可能攻克长江以北任何城市。三大战役的城市攻坚战更加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特种部队的实力，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各显神通，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力量阻挡人民解放军把红旗插遍全中国的步伐。到了1949年8月1日这一天，人民解放军不但陆军兵种齐全，而且已经有了海军和空军，成为陆海空三军齐备的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了。人民解放军和飞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很早，对空军的认识和创立准备远远早于这支军队的诞生。1924年1月，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同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大沙头创建了航空学校，第一期共有10名学员，其中有3名就是我党派去的共产党员。而当时中国共产党才刚刚创立3年，党员不足1000人，还没有自己的军队。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叛变了革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并开始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拉开了创建人民军队的序幕。就在这样血腥艰苦的条件下，为了继续培养航空人才，党中央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学校的留学生中挑选了18名党团员转到苏军航校，这些人大部分成为了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先驱者。1930年2月，红军缴获了第一架飞机，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和特区工农民主政府指示住在罗山的红军要保证驾驶员的安全，保护好飞机。驾驶员罗文光经过红军做工作，同意留下来为红军服务。红军还用这架飞机对国民党县城的守军进行了轰炸。1931年春，在莫斯科航空学校学习的前军被分配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鄂豫皖特委和军委决定成立特区工农民主政府航空局，任命龙文光为局长，前军为政治委员，并把缴获的飞机命名为列宁号。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当时担任新疆督办的盛世才
打起抗日救国旗号，并骗取了苏联的援助，在新疆办了一所航空学校。毛泽东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决定借此机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大批量地培养我们的航空人员。1938年1月，在我党驻新疆代表陈云同志的具体协调努力之下，我党挑选了吕黎平等43名红军干部赴新疆学习航空技术。毛泽东将这几十个人视为未来空军的希望，专门让陈云负责考察每个同志的身体条件、智力、心理素质，叮嘱他们努力学习，迅速掌握本领，为将来组建自己的空军做贡献。1939年后，国共两党摩擦加大，盛世才转变态度，开始禁止我们的学员继续学习，并不断给学员制造麻烦。一些学员情绪开始不稳定，纷纷要求回到抗日前线。毛泽东获悉这些情况之后，一方面给学员们发电报，勉励他们安心学习，严守纪律；另一方面派接替陈云的邓发去做稳定思想的工作，同时与航校协调继续培训事宜。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有了建立自己的航空学校的想法。1941年1月，经毛泽东签批，建立延安航校的准备工作正式开始，并且挑选了100多名干部学习数学、物理等航空的基础知识。在毛泽东的具体指示和邓发的积极努力下，新疆学员争得了学习飞行的机会。他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忍辱负重，刻苦钻研，以顽强的毅力和优良的成绩，很快掌握了当时苏联援助的最新机种115和116歼击机的驾驶技术。而延安筹备中的航校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支援的飞机运不进来等原因，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在组织修建延安机场和接待、看管、维护来往于延安的飞机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联系和保留航空技术骨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航空管理上积累了初步的经验。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做出创办航空学校的决定，而且根据我党的战略安排，把第一个航空学校的校址选定在东北，一方面可以充分地利用日军遗留下来的机场和航空设备，另一方面便于获得苏联的支持。中央在过去学习飞行的人员中挑选了30几个人赶赴东北，接着又陆陆续续从四面八方调集了600多人前往，以加强航空学校的建设。临行前，毛泽东亲自召见了带队的王弼、常乾坤两同志，并就创办航校的任务、意义和注意事项，以及飞行员待遇等都做了具体的指示。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和具体要求，在东北局书记彭真和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等同志的支持下，这批同志迅速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工作中。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些机场，搜集了一些器材，还储存了一批残破的飞机、航材和航油。但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缺乏的教学人员，根本无法满足办学校的需求。说起来也很巧，就在他们无计可施时，突然发现一支还未投降的日军部队。据侦查，这正是日军第二航空军团第4练成大队。包围劝降了这支日军部队之后，在清查俘虏时发现里面竟然飞行员、机械师和飞行部队必须的技术人员应有尽有。筹备人员高兴地说，搞空军有望了。后来在彭真、伍修权等我党我军高级干部参与做工作的情况下，队长林民一郎感受到我党我军的诚意、友善以及正义性，终于同意带队伍为我军服务。林民一郎后来也成为民间的中日友好使者，
为终日友谊奋斗了一生。经过半年的筹备，万事俱备，1946年3月1日，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所航空学校在吉林省通化市正式成立。这所航校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东北老航校。东北老航校创建之初，训练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不仅缺乏必要的训练设施、器材和燃料，而且还时刻处于国民党军和日伪残余势力及土匪特务的轰炸、骚扰和破坏中。他们从通化市转移到牡丹江市，最后又转移到黑龙江的东安县，才算安顿下来。在训练中，他们没有初中级的教练机，就直接飞高级教练机，缺乏汽油，经反复试验用酒精代替，缺乏无线电设备，就用红白旗子和手势指挥，没有航空用表，就用马蹄表计时，没有飞行服，就穿布衣上天。生活上他们也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吃的是自己种的高粱米、玉米饼子，住的是四面透风的破旧军营。为了避开敌机的空袭，他们白天种地，早晚训练，克服了重重困难，他们创造人间奇迹，终于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据统计，从建校开始到1949年3月，3年多的时间里，东北航校共培养出了126名飞行人员、24名修配人员和400多名航空工程、通信、气象、场站、参谋等各类航空技术人员，造就和锻炼出了一大批懂得航空技术业务的军事、政治、后勤和技术管理干部，为后来组建人民空军、创办新中国的军事航空事业奠定了初步的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3月8日，根据兼任东北航校校长的刘亚楼建议，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约见东北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治委员王弼，听取他们关于培养航空技术人才情况的汇报，酝酿创建人民空军。毛泽东等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不断地插话询问学员的来源、训练水平、装备数量、飞机性能、教学能力、保障条件等情况。当常乾坤谈到航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已培养出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类技术人员500多名时，毛泽东连连称赞道：“了不起，了不起呀！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培养了一批种子呀！”正是听了这次汇报之后，根据当时的解放战争形势，1949年3月17日，中央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负责领导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局委员，其主要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遗留的机场、飞机、航空设备，收容旧航空人员，组织修复航空工厂，恢复航空生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路线，加强培养航空人员，为正式组建空军创造条件。在新中国诞生前，毛泽东日理万机，但是仍然密切地关注空军的筹备工作。在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的情况下，1949年7月，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召开会议，专门商讨组建人民空军事宜。7月26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取消军委航空局，设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

土八路已经是一支装备有空军的正规化军队了。再后来，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庄严宣告，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了空军的主要领导，刘亚楼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王秉章任参谋长，常乾坤任副司令员，王弼任副政治委员。11月11日，中央军委正式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成立，这一天被定为人民空军成立纪念日。在人民解放军建军22周年之际，人民海军也已经成立并初具规模。人民解放军拥有海军的雏形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正式成立，并建立了以苏北盐城为中心的华中抗日根据地，继续坚持对日作战。同年一月，新四军军部派李仁俊、黄亚成改编原国民党苏北实业指挥部海防团为新四军海防总队，由此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海防武装。总队由王维新任总队长，新四军代表陈铁军任政治部主任。1942年春天，新四军苏中军区按照粟裕建立海上武装控制沿海海面的指示，扩建了已有的海防武装，于当年秋天组建了苏中军区海防团，团长由新四军第三纵队司令陶勇兼任，吴福海任副团长。海防团活动范围南到长江口，北到连云港，主要担任苏中地区的护航、护渔和守卫海防等任务，还有就是打破敌人封锁，开辟海上交通线，运送从上海采购的物资到根据地。1943年11月，又扩编为苏中军区海防纵队，下设三个团，由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陶勇兼任司令员。这支被粟裕称之为土海军的海防纵队积极开展海上抗日游击战，多次在水上围歼打击日伪军队，夺取敌人的船只和物资。如1942年至1945年，在上海地下党的掩护和码头工人的配合下，海防部队共装卸军工材料、机械设备、医药通讯器材等敌人禁运物资80余船，近2400吨。再如1944年6月中旬，海防纵队派人在吕四港东南的水面趁敌不备，两次袭击并歼灭了日伪的运输队，缴获日军运输船2艘和大批的军用物资，活捉日军9人。同年10月，海防三团在绛港以南海面与敌运输船相遇，击沉敌船2艘，活捉日军11人。日本的《朝日新闻》惊呼，从连云港到上海的海面上有游移不定的新四军水兵在活动，神出鬼没。1944年11月，山东刘公岛围海军由练兵营区队长兼教官郑道济和连城毕坤山三人经过周密筹划，以第九期练兵为骨干力量，利用星期日日伪军官去威海游玩之机，攻击了基地司令部、日伪辅导部及5个派遣队，杀死留守日军军官，举行了武装起义。这支起义部队原来准备投奔国民党军队，这时八路军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已获得伪海军起义的消息，当即派出文西独立营在路上截住了起义部队。经过谈判，八路军承诺不缴械投降、不拆散改编、妥善安置家属3个条件，

0: 召集召集干部骨干会议，毅然宣布参加八路军。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接下来这个关键词是中秋专项补贴，好视力迎中秋送健康特别为河南听众开放了中秋专项的补贴。咱河南全省范围内，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是眼睛不舒服的，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就能试一试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尤其是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的听众，眼前老像是有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出门走路下楼梯都特别害怕，万一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强烈推荐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3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效果双保证，而且带蒸汽能发热，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理疗，用完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不费劲了。趁着好视力中秋送健康送福利，只要赶在前10分钟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广播，特别方便。这还没完，每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整整4重超值好礼，抢到手都是您的，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6: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亲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

0: 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现代曲剧《掩护》。掩护这个剧目呢，是河南曲剧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剧目，是曲剧王派创始人、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林老师早期的代表作。在2019年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上，现代曲剧掩护在郑州湘玉大舞台与观众见面。这次上演呢，风靡全国，包括京剧在内的不少剧种纷纷来学习一支。剧目当中的主演是王派再传弟子敬红娟担任女主，参与编剧的也有王派传人刘艳丽老师，祖孙三代显示出河南曲剧流派艺术的薪火流传，后继有人。剧目中的大男主呢，是曲剧表演艺术家马琦马派的弟子李亚军老师。掩护这个剧目呢，讲述了渔家姑娘春兰与父亲为了救助负伤的八路军侦察员小李，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寇和为虎作伥的汉奸，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大义凛然，斗智斗勇，展开了生死较量，诠释了君爱民，民拥君，军民一家，鱼水情深的深刻内涵。剧目的一开始呢，讲述了春兰和父亲打鱼为生，世道混乱，只能靠夜里来捕鱼。我们一起来听听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0: 说两行。
1: 快听渔船复杂王春兰呐、啊，儿要小心你听子房啊。

Thank you.

一出天兵的饭，杀得那鬼子兵咚

0: 春兰，别哭了，爹不是跟你说过吗？咱们的八路军就住在西山，有朝一日一定要回来给他们算账。鬼子兵、汉奸队一个也跑不掉，别哭了啊！
1: 不哭了。共产党八路军痛痛快快到咱村，小爷日为狗强盗，报仇雪恨发冤深。
0: 春兰，天快亮了，我们该回去了。
1: 爹，天还早着呢，咱再杀一网吧。
0: 哎，傻孩子，爹不是跟你说过吗？这天一亮啊，鬼子就出来了。
2: 接下来这个福利是专门为咱河南老乡申请的。眼瞅着中秋节就要到了，为了让大家眼睛健康、团圆过中秋，咱河南本地企业好势力特拿出了自家王牌蒸汽眼贴，轻轻回馈我们河南老乡。从现在开始，不管您在河南哪个市、哪个村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需要一个电话 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好势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这会儿已经有很多听众开始打电话了，尤其是眼睛模糊的，中秋想做顿团圆饭都费劲，平时更是手机电视看不了，干啥都不方便，生活特别麻烦。您就用好视力加强版眼贴，它不仅有三项国家专利，而且还带蒸汽能自动发热，满满的草本精华透过眼皮层层吸收，就像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是咱家乡的大企业，咱就放心用。趁着好视力中秋节，百万眼贴轻轻回馈我们河南老乡，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还能再拿中秋健康礼包，里面有高档收音机，还有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只有中秋送，平常从来都没有，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0: 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你好，妇女打鱼回来，路上遇见了受伤的八路军。八路军和乡亲们是一家人，乡亲们有难，八路军会来解围；八路军有难，乡亲们同样义不容辞。为了能掩护侦察员小李同志，春兰父亲将自己的手腕割破，来掩盖小李因为腿伤一路流下来的血迹。这份军爱民、民拥军的画面，让人为之感动。

0: 我们是附近村上的老百姓，
1: 你们快走，鬼子要来了，快走。
2: 你受伤了？
1: 不要紧，你们快走吧。
0: 你是？
1: 大爷，我叫小李，是八路军。
0: 八路军，
1: 我有重要任务要到西山去。
2: 爹，快渡他过河去。
0: 好，好。哎呀，来不及了，快到家躲躲吧啊！快走，
3: 你们快走。
0: 快，快走吧。
3: 大爷，我不能连累你们啊。
2: 哎呀，快走吧。
0: 走。

0: 哪里？
1: 太监，
0: 八路的。哪里？
1: 太监，刚才我把他的腿给打伤了，看见他往那边去了，不过跑不远，肯定是藏起来了。
0: 不为你走。哎，奉命接应向西山，归至关卡，封锁烟城夜色，过狗坎，避开敌哨，转离

0: 的
1: 开门！
2: 来了，
1: 开门，开门！
2: 来了，
1: 开门呀！快，开门啊！
0: 你都留下，
3: 哎。
4: 太君，
2: 你又出来了，
0: 八哥，
2: 春兰，春兰，快给太君搬个凳。
5: 太君，你坐。

0: 我说出九呀，死啦死啦，对，八路的，有，
1: 有，有，有，
0: 老头，两名的，大大的，哦，哪里？
1: 有
0: 哪里？
1: 有。
0: 太爷，
1: 太君，有。
0: 混蛋！
2: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你别生气，原谅我，爹爹他年迈而逝，俺父女是良民。安分守己，说什么说什么八路九路九路八路，谁不知？
3: 出来，我可是看见你了啊，再不出来我可就开枪了。
2: 哎，不然不然，
3: 说破了说破了，
0: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2: 我不知道。
3: 啊，说
2: 我不知道，我和爹爹守在家中，大雨度日，相依为命。你们破门而入，闯进家来，走也走过，查也查

0: 言起，好言起。
1: 八路长塞你家里，长塞你家里。

0: 有血迹。说不出我让你一命归西。
1: 老庄，
0: 闭嘴！问他呢？

0: 老总，俺说的都是实话，不信你看。
1: 不信你看，
2: 过去。
3: 老家伙，你这伤可是心伤。

说什么是两命难分，受尽抽烟吝啬花委屈第二人，就会八路唱家里的渔翁撇正不善，有何说辞？

0: 何足气。
1: 老宗，从昨天到今天一直是阴天，这渔翁咋会赶来？你说是也不是？
2: 阿里
3: 太君，
2: 我打不着，你的明白？
3: 你的明白，我的明白。
2: 你个老家伙，给我狠狠的！

下官小姨呀，别出轰动，别犯险，老汉我这条命能值几钱，讨家谈，众乡亲遭遇大难，小鬼子犯下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今天这个好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迎中秋送健康，特别为全河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中秋补贴。不管你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就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这款蒸汽眼贴可是升级版眼贴，更是功能性眼贴，尤其针对中老年朋友眼睛模

0: 哭干涩、流泪发痒等问题特别管用，直接贴到眼皮上，就像由水蒸气在一圈一圈做着按摩，可舒服了。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的中草药精华快速渗透，整个过程舒服又畅快，每天只需贴个十几分钟，一整天眼睛都水润透亮，看东西也不费劲了，这日子也就更舒心了。而且今天咱河南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统统都能够领取中秋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8分钟，中秋福利再升级，每人还能兑换豪华版的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人参石斛饮，整整四大重中秋专属好礼，最后开通八分钟，错过就真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无论敌人怎么逼迫拷打，都不能让这家妇女出卖小李同志的行迹。当日寇执意要杀死春兰的时候，八路军小李腾空一跃将日寇打死。八路军的胜利离不开乡亲们一次次的掩护，正是有了军民一心情一身的这根纽带，使我们有坚定的信心迎来胜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里来抓起来、哎、
1: 你们这些畜生
0: 定然是鬼子生缠手段未必他妇女说真言此时间亲人有危险我怎能够安以旁观
1: 放开我女儿
2: 我问你那八路八地哪一海团
0: 难道说那八路岔

0: 在眼前，
1: 说不说？
0: 不说，老子一枪毙了你！

0: 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1: 这是团长交给我们的任务。
2: 大白、陈兰，谢谢你们救了我。
3: 报告排长，这是驻守在曹家滩的日军布防图。
1: 小李，你是好样的。
3: 排长，多亏了大白和陈兰救了我的命。
1: 大白，多亏你们舍命掩护了小李。
4: 那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5: 是啊，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
1: 同志们，向大白和陈兰敬礼。
3: 敬礼。
4: 咱们都是自己人呐。
6: 对，咱们都是自己人。

0: 秀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2: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1: 通用语言？
2: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地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1: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2: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1: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2: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这样的滋味。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6: 我们知道啊，人生病了要看病，文物和人一样，生病了也需要治病。文物修复工作者就是一群特殊的医生，在他们的妙手回春之下，文物能够延长寿命，从支离破碎到完整无缺，从暗淡无光到恢复神采。今天我要为您讲述的就是一幅河南博物院的壁画的修复故事。
7: 1986年5月的一天，河南省永城市市源村一个名叫赵德友的农民在自家承包的采石场放炮采石，突然咔嚓一声，电钻的钻头竟然不翼而飞了。赵德友趴在钻眼的地方仔细查看，发现下面竟然是一座古墓，

0: 河南省商丘文物队开始对古墓进行发掘。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墓葬，在墓门外封石底部有一个前窖，经清点藏有铜钱225万枚，重约3吨。在墓道中段封土下面还出土了骑兵俑40件、车20乘和许多马的饰件。骑兵俑斜弓配件，两腿做骑马状分开，马可能为木质，以化作灰土。墓葬出土文物数量庞大，制作精美，证明这座墓葬的主人非富即贵。那么墓主人是谁呢？原来这座古墓的主人是真正的皇室贵族，他就是中国西汉时期梁共王刘买。刘买的父亲是梁孝王刘武，刘武与汉景帝是亲兄弟，汉景帝非常喜爱这个弟弟。相传在一次酒会上，汉景帝喝了几杯，他拉着刘武说道：千秋万岁之后，传位于王。这是醉话还是发自肺腑，没人知道。但是皇帝金口玉言，说话当然要算数，梁孝王刘武暗自高兴。当时旁边的大臣赶紧将汉景帝的话反驳回去，此事算是不了了之。然而刘武已经动了当皇帝的念头，他自恃功高，制造兵器，重敛钱财，坐拥300里江山，金银财宝甚至胜过长安的中央政府。不过在争夺地位的斗争中，心高气傲的刘武惨败，皇帝梦破碎，最后抑郁而终。刘武死后，他的儿子刘买继位，成为梁国的第二代王。西汉时期实行厚葬，刘武的儿子刘买墓如此奢华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刘买墓葬的顶部，专家还发现了一幅罕见的壁画，壁画上描绘了中国古代神话中的4个神兽，这就是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它们法力无边，青龙白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专家将壁画命名为四神云气图。四神云气图上青龙在天，体态矫健，青龙之上有攀龙朱雀，朱雀也就是凤凰，龙飞凤舞，共游天际。龙嘴前有一怪兽是玄武，它被弯曲有力的龙舌一勾而起，龙舌与玄武身躯盘旋数道弯，似在打闹嬉戏。青龙之下是一白虎，它昂首张口，跃起飞腾，好像要与龙凤同走天穹。在中国古人眼里啊，尤其在西汉人的眼里，人死后是可以升天的，寓意死是生的继续。四神云气图表现了墓主刘买死后乘龙升天依然享乐的理想和愿望。四神云气图比敦煌壁画还要早600多年，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壁画。令人遗憾的是啊，墓室被打开后，由于自然环境的改变，四神云气图呢开始慢慢的起翘脱落。那么如何才能够挽救壁画呢？
1: 为了保护壁画，河南文物局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这就是将壁画整体揭取下来，收藏到河南博物院。然而壁画绘制于石壁上，石壁不能动，如何揭取呢？说到这儿，我们就要先说一说古代壁画是怎么画上去的。首先在墓顶上先把石壁打磨平整，然后将黄土沙子加入石灰和草等搅拌，和成沙泥，涂抹在石壁上，形

层、地杖层，最后再在地杖层上作画。由此可见，石壁是不能动的，要想揭取壁画，只能在地杖层上做文章。但是通常地杖层只有2-3毫米厚，这么大规模的壁画还挂在木柄上，揭取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揭取不当，就会损坏壁画。而且对于南北长5.14米、东西宽3.27米、面积16.8平方米的四神云气图来说，也不可能一下子全揭下来。最后考古人员决定采取大块揭取，这就是把16.8平方米分为5块揭取。首先要对壁画进行清理，专家叫干扫湿洗，就是用羊毛刷扫去灰尘，再用半湿的软白毛巾轻轻沾去附在画面上的碳粒。等壁画干透后，在画面上贴一层白宣纸，再贴一层脱脂纱布，起到保护壁画的作用。然后专家们搭起架子，仰着脸用劈灰刀一点一点地慢慢切下来。专家们在揭取壁画时，下面用一个大的托板保护着，小心翼翼，生怕出现一点闪失。就这样前前后后花了1.5个月，最终壁画被成功的完整揭取了下来。四神云气图壁画揭下来后啊，被保存在河南博物院，接下来就是要对憔悴不堪的壁画进行修复。为了修复壁画呢，各种高科技的手段都被应用起来，一场争分夺秒的壁画抢救保护战开始了。专家发现，壁画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它的弯曲变形和由变形引起的开裂。引起变形的直接原因是揭取壁画时增加的木龙骨不断膨胀弯曲造成的。解决变形问题，首先要取掉壁画上的木龙骨。夜深人静，铁富德等专家们在修复室里紧张讨论着。不大的修复室看上去就像一个杂货铺，大大小小的刷子、刀子、锯子应有尽有。然而木龙骨和壁画连接紧密，不管是电动的工具还是手工的机械锯，都会产生很大的震动，稍有不慎就会损坏壁画。专家们并不敢轻举妄动。这时有一位专家提出，能不能试试丝锯。原来这位专家的一位朋友刚刚做了脑外科手术，手术中医生使用了一种丝锯，是柔性的，也许可以试试。经过多次实验，事实证明线状丝锯条可以任意改变方向，产生的震动非常微小，在去除木龙骨的同时也保证了壁画的安全。骨分离下来之后，要在壁画的背面制作新的支撑体，以便壁画可以移动和陈列。在四神云气图修复之前，国内壁画修复使用的支撑体包括石膏、环氧树脂、木质材料、金属材料等。石膏容易吸水老化，环氧树脂容易变形，木质材料容易遭朽或遭受病虫侵害。这些材料能够解决一时的支撑，时间长了又会对壁画造成新的侵害。以铁富德为首的专家们大胆决定采用新的材料制作壁画支撑体。新的支撑体分3层，第一层是用高分子发泡材料制成的，起到消散应力的作用。第二层采用蜂窝铝板材料，这种材料在航空上用来做飞机的机翼。它的好处是轻便，同时强度高，耐腐蚀。在意大利、法国、西方国家的文物修复中已经使用这种材料。而在中国真正这么大面积的应用

0: 神云气图壁画的修复还是第一次。蜂窝铝板后背又做了一个行彩铝制成的管状的框架，起到对前面物体的支撑作用。专家们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终于将四神云气图修复一新。有专家曾说，将壁画成功揭取下来是救了壁画的命，修复壁画是治了壁画的病。如果没有专家们的努力和付出，这幅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壁画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四神云气图壁画共有四种颜色，红色、白色、黑色和绿色。其中黑白两色在中国古代壁画中非常少见，所以也更珍贵。壁画以朱红色为底，在古人的意识中，红色是能助人驱邪升天的颜色。四神云气图充满了想象力，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墓主乘龙升仙的主题，精彩珍贵。
1: 为了修复壁画，从医学外科的工具到制造飞机机翼的材料，专家们可以说是动足了脑筋。四神云气图凝聚着专家们的心血和智慧。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在照相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啊，人们要想留下自己的影像，只能找画家来为自己画一幅画像。一直到民国初期，还有很多人都是找画家来为自己画像，以此呢记录自己的生平样貌。那么画家的自画像是怎么创作的呢？今天我就为您讲述中国近现代第一自画像大师张大千的传奇故事。1929年4月10日，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在上海举办。出生于1899年的张大千，此时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整整30岁了。这次张大千也带着自己的2幅新作品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展览开幕的第二天，中国近现代著名画家学者黄宾虹就被安排与张大千值日。值日就是在展览当天，画家现场讲解自己参展的画作，并且还要与前来看展的政界、文化界、商界人士探讨艺术，甚至是应酬周旋。大家都在展示自己绘画才华的时候，聪明的张大千拿出了一幅自己的自画像。参展的画家都是带一些山水花鸟的水墨画作，张大千怎么会带着一幅自画像参展呢？
4: 30岁的时候画过一张很有名很重要的自画像，那记录了他到上海北京打天下以后呢，他等于在艺术界成立了某种程度的知名度，然后有某种程度的成就，所以在年轻的时候他画了这个自画像，那么也请了当时所有当代的艺界文人啊，包括陈展元，那么还有包括当时老一辈的像黄宾虹的画家，是民国的政治人物， 杨栋、杨希子，那么还有包括他的老师等等，然后几乎当代所有的重要人物呢都在上面帮他提拔。那么在我们现代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造势啊，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他这段话呢就很知名，等于是打下了一个知名度。
1: 年满30岁的张大千画了一幅在苍松下远眺的自画像，这幅画画得很大，有2米高，在展览会上结交了不少各界朋友，能够遇到像黄宾虹这样的前辈画家，张大千欣喜若狂，邀请大家在画上面题诗作文。这幅画作一下被过高到了3米多，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各界对张大千有着很高的赞誉和推崇。参展之前的张大千名号早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只要提起南张北浦，人们就知道中国当时最著名的两个画家张大千和普心畬。也有人把他与花鸟大师齐白石、人物画家徐彦孙相提并论，称之为南张北齐或南张北徐。不管如何排列，其中都有张大千。一张别具匠心的自画像，不仅书画界的人了解了张大千，也让政界认识了这位一脸大胡子的年轻人。
5: 1929年，一幅被名家提拔装饰的密密麻麻的自画像啊，让年轻的张大千在中国画坛声名鹊起。自画像给他带来了十分广阔的发展前途。慢慢的呀，张大千越来越喜欢画自画像。而专家指出啊，张大千的自画像不仅仅是记录着他的外貌身形的变化，也暗示着他内心的自我期望。已经得到名誉与认可的张大千还期许着什么呢？
1: 查阅张大千生平的历史资料，我们惊奇地发现，他一生中竟然画了至少100多幅的自画像。专家认为，自画像是张大千绘画作品中很特殊的一个创作题材，甚至说是一类特殊的代表作品。画家给自己画自画像，在中国画家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明清以后，有很少量的一些画家会画一些自画像。可是像张大千这样高产的画家，在古今中外都是十分少见的。
4: 因为在西方画自画像的传统，它是对自己的一种反省、醒思，或者自我的剖析跟显示。那这个跟心理学有点关系啊，所以像林布兰特啊、梵谷，他们都是画自画像出名的。可是中国画家很少看到。那张大千画很多自画像呢，那我认为有几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多少有一点为自己推广的这个意义，因为他推广自画像通常不是拿来卖的，是送给亲朋好友做纪念用的。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自画像呢，有一点就是说他对自己每一年的样貌。表情做一些记录，那等于是他一生的一种回顾所以就这个来讲的话这是还蛮特殊的一个范畴。
1: 2014年，万里江山贫如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在海峡两岸巡回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们有幸看到了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各自收藏的张大千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多张自画像。除了明确署名为自画像的作品，专家还给我们指点了一些隐藏的自画像。
4: 在中国绘画题材画高士图通常是讲自己一种格调，那不管像画陶渊明或者画这种隐士谢灵运等等，那么这些题材呢都是他所代表他所向往的一个境界。那么因此他在画这些高士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免也会用他

0: 自己的形象呢去做点景人物。所以我们在这个画上也许并不特别知道说，哎，他画的是自画像，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对自我的一种期许啊等等，比如说他最崇拜的文人苏东坡，那么因此他自己有戴什么的东坡帽，还有这些衣服等等。
1: 今天我们在展览中看到张大千的高士图，多少会让我们联想到这些画中的人物都会有张大千自己的影子。另外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张大千自己留着大胡子，这些画中的人物也都是长须的造型。而这些隐藏的自画像其实更能表现张大千的内心世界。通过专家的解析啊，我们还真的发现张大千所创作的这些高士图画中的人物确实都有张大千的外形特点，最明显的就是大胡子，还有就是也戴着一顶很像苏东坡戴的帽子。那么这些留大胡子戴着黑帽子的自画像现在都在哪里呢？这100多幅自画像中啊，有哪些画作有着特别的故事呢？张大千25岁时开始蓄胡须，30岁开始画自画像，这两件事都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事。这些画像绝大多数都是张大千在世的时候馈赠亲友的礼物。时至今日，很多的张大千自画像都成为了个人收藏品。在近几年的国际拍卖会上，也曾出现了几幅张大千的自画像，最后都以100万元的高价成交。张大千自画像的珍贵程度可见一斑。在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开幕的时候，张大千的儿子张保罗先生捐赠给台北历史博物馆一幅珍贵的自画像。这幅画创作于张大千70岁的时候，与30岁的那张巨幅的自画像遥相呼应。
0: 那当然到7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成就已经非常高了。那这个时候他又画过一张自画像，那么也是请了当代所有的艺界文人来帮他这个题词。那可是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没有什么人地位或成就比他更高，所以在题拔上、题词上呢，那么大概老一辈的都凋零了。那这个当然也是代表他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件作品呢，现在刚好今年在画展的时候呢，他捐赠了给我们的历史博物馆，所以现在也在会场上展出。
1: 在张大千的自画像中，大多数都是画的侧面，或者是一些侧坐或侧身像，少有一些特殊的画像是正面全身或半身的画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千居士自写起石图》是张大千75岁高龄的时候创作的。这幅起石图奇就奇在画像的取材，不仅是他自己从未画过，他也是别人没有画过。他右手托着一根讨饭棍，左手托着一只空饭碗，俨然一副叫花子形象。张大千为什么会把自己画成这样呢？原来当时的张大千疾病缠身，折腾得他差点放下画笔。以绘画为生的张大千难以支撑全家20-30人的日常开支。好在张大千有困难的时候，各路朋友为他举办画展出售古画，才度过了那段经济困难的时期。
2: 有的人爱他的墨盒，有的人爱他的美女，有的人爱他的泼彩，然后又那么看起来那么丰富，颜色那么丰富，那么雅，非常难。所以他真的是当代很重要的大师，真的。就像这种绘画的精神你会看到一成不变的东西在他那边，他都一直在转换他的面目。所以我们那次在办这个展览的时候，大家就从他最早期，然后一直走到他最晚期。 看到他一生当中哦，就变幻多彩的这种艺术的一个创作历程。
1: 诙谐幽默的张大千以乞食图表述那段心境心态，同样也是对人生各种滋味的一种感怀。专家介绍，张大千的自画像基本上都是随画随送亲友，只有70岁自画像是在1972年于旧金山展览完毕后才由儿子保管收藏，而他自己珍藏乞食图多年。可见这两幅画呢，在张大千的心目中的分量。中国近现代的水墨画画家大多喜欢画山水画，然后呢就是花鸟鱼虫一类清新淡雅的题材，但是有一位画家最喜欢画的动物竟然是猿，他就是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张大千不但生前喜欢猿，经常画猿，一生中还曾饲养过十几只猿。更让人惊奇的是啊，有只陪伴张大千时间最长的猿，在张大千去世以后竟然开始不吃不喝，最终也追随着主人离开了世间。今天呢，我就为您讲讲张大千与猿的故事。在台北市外双溪一带坐落着一处雅致的宅院，这就是被称为500年来第一人的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这个名字源自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母摩耶夫人，因为传说摩耶夫人心中有3000大千世界，张大千的名字又与这大千世界相同，张大千便给这里取名摩耶精舍。张大千的晚年生活就是在这座傍着青山溪水的摩耶精舍里度过的。很多仰慕张大千的游客都会前来参观张大千的故居，而这里最……
2: 他家里也养了猴子，好，也养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小动物，他自己在那边也就说是蛮自得其乐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也看过他画画，他画画的时候，他的因为他的眼睛也不是很好，体力也不错，就是他那个他的画板是斜的，慢慢斜的放的。然后画的时候，张主任都会很多人招呼他。
1: 张大千的画室将近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硕大的画桌更是由2张乒乓球桌连接起来一样大。画桌中间有一座张大千先生的蜡像，长髯垂胸的张大千神采奕奕，栩栩如生，正在执笔作画，而他的身旁蹲着一只神情灵动的猿，正蹲踞着观看先生的绘画。而这只猿正是专家所说的陪伴张大千直到去世的那只猿。张大千曾经画过一猿及胡树双猿图，就这样张大千画猿一直画到了81岁。在这60年间，张大千画过不少以猿为主题的画，但无论画作尺寸大小，张大千总能将黑猿神态描绘得十分传神，甚至可以让观者感觉与猿息息相通。据张大千的亲友描述，张大千生平作画的时候总会让一只黑猿陪伴在自己身边，久而久之，这只黑猿像是也懂了些绘画，只要张大千画好了一幅画，它就会在旁边高兴地上窜下跳，逗得张大千哈哈大笑。
3: 在近几年的拍卖会中，这些收藏都开出了天价。张大千画的猿在收藏者们的眼中啊，不仅仅饱含着张大千对猿的那份情谊，更有他高深的为什么喜欢画猿呢？而且 怎么还能画得这么好呢？这还要从一个小故事讲起。
1: 根据张大千自己的描述，母亲怀着张大千的时候一直都平安无事，直到生产的前一天，母亲散步到自家后院的山坡上晒着太阳的时候，慢慢的就睡着了。梦中，张大千的母亲无比惬意地走进一座山谷，正当他惊喜地四处张望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白胡子老翁。只见这位老翁手里托着一个像铜锣一样的金属圆盘，盘子中央竟然蜷缩着一只小黑猿，一定要小心抚养。但记住，此物一怕昏星，二怕月亮。说完，老者就转身不见了。张大千的母亲正在惊诧的时候，那只可爱的黑猿一下子就跳进了他的怀里。张大千的母亲一下子就惊醒了。没过多久，回到家里便产下了一个男婴，这名男婴就是张大千。成年后的张大千也曾说过，巧的是我成年以后确实是不能吃，什么原因就姑且算是一个笑谈吧。成年以后的张大千醉心于绘画，而他笔下的动物数不胜数，花鸟鱼虫自然是不在话下，有缘在画中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而这些生动的刻画都是因为张大千在生活中饲养了很多种动物，有雀鸟、锦鲤、猫，
0: 经常有这些珍奇异兽。那他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每天观察它，那么做这种精密的深刻的写生观察，那么因此可以让他的花卉，可以让他的动物鳞毛可以画到那么精准精细的程度，这个都是来自于对自然的一种深刻的观察。
1: 动物的神态更出彩的地方是
0: 图鉴来相媲美，所以张大千他画花卉鳞毛还有动物的那种精准度跟深刻，可能都是来自于古法，还来自于写生。那么就今天来讲能够传这个风格传统的经纬度，大概现代画家里面可能很难做到。
1: 现存中国吉林省博物院的白眉兽带图，还有松竹斑鸠图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画中鸟雀羽毛质感真切，层次分明。张大千在细致用笔的同时，让花鸟画显现出了闲逸清灵的风格。
3: 张大千画动物总是没有他的山水画出名，就像张大千的字一样，即使拜在名师门下，练习多年以后呢，依然不能与他的泼墨山水画相提并论。说到张大千的字，他的名字竟然与他的老师和他深爱的猿还有一段故事。
1: 1919年秋天，年仅21岁的张大千来到上海。他这次来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位书法家拜师学艺。画家为什么还要学写字呢？原来年轻的张大千已经开始在画坛崭露头角，渐渐的他觉得自己的书法有点拿不出手了，需要书法家为他提点一些，这才来到了上海。经过朋友的介绍，张大千拜访了中国近代杰出的书画家，海派书画领军人物曾熙，并且表明愿意拜曾熙为师学习书法绘画。举行拜师典礼那天，张大千在上海的一家酒楼准备了2桌酒菜，邀请了不少上海书画界的名人。拜师仪式开始以后，张大千请曾熙上座，屈膝跪下，恭恭敬敬行了3叩首，完成了拜师大礼。一 般拜师以后，从此就师徒相称。没想到曾皙先生说道：“得知你喜欢圆，今天我给你提一个名字吧。”张大千一听，赶忙问道：“请问师父是个什么名？”张大千惊喜万分。自此以后，张大千的很多书画的题字都可以看到落款为圆的书画作品，既有着动物园的含义，右边的一个爱字更是点出了张大千一生对圆的痴迷与喜爱。张大千曾经在论画中写道：“我爱画马、画圆、画犬，您知也爱养马、养圆、养犬，但最怕伤感的动物。圆与猴子是不同的，一般人总是分不清，猴子难分好歹，你喂猴子的东西它乱咬乱丢，明明吃饱了也要啃一口来吐掉，接过来再抛掉。孩子手中的食物圆不会抢，猴子可就会乱来，所以我是喜欢圆而从来不养猴子。”
2: 为什么张大千的话能够一直到今天都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因为他画的种类太多，画的面目太多，你在里面一定有你喜欢的题材。
1: 有人爱张大千的墨盒，有的人爱他笔下的侍女，有的人爱他的泼彩，他的作品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风雅。但是在张大千心中，最不能割舍的一个绘画灵感恐怕就是圆。
3: 就像专家所说的，在张大千的作品里啊，你不会看到一成不变的东西，变幻莫测的笔触，就像他笔下灵动的圆一样，陪伴着张大千，与他共同诉说着张大千一生奇异的经历，都在丰富着他的画作。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6: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6: 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3: 1935年，中国进。

0: 江山贫如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巡回举办，汇聚了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各自收藏的张大千早中晚期的多张仕女图，不但展现了画家卓越的审美与画功，也暗含着一位男人对女性美的欣赏与追求。一个男人一生中对女性美的定义是在不断变化的，张大千也是一样。通过专家解读一些有趣的细节，观众就可以从他的绘画作品中分辨与解读出哪些是张大千的早期作品，而哪些是后来的作品，这其中有着明显的风格的转变。
1: 这件柳荫仕女图是张大千赴敦煌之前所做的一件仕女，我们可以看到他早期仕女画的一个风格跟特色首先在不管是衣纹或是开脸的线条，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用比较清雅秀丽的一个线条来表现。那同时呢，开脸的部分在这个女子眼睛的下方，他会用淡淡的墨晕去画出类似卧蚕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那这样子的开脸特征也是大千先生赴敦煌之前画仕女画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0: 这幅创作于1939年的《柳荫仕女图》是张大千迎娶第三位夫人杨婉君以后创作的人物画。通过照片对比，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画中的仕女与杨婉君十分相像。无论脸型、身材，甚至是眼睛下方的卧蚕，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2: 张大千早年呢，他学画的，他是从明清的这种文人水墨洗礼的风格，所以那个时候他画的仕女画呢，都是比较像明清人的这种，比较清秀的，比较写意的。那么因此在画仕女的时候呢，都是像唐寅啊，或者说费丹旭啊。啊，这种绘画风格就画得特别清秀，而且那种线条呢是一种非常文人的水墨的这样的趣味。那这种美感呢，就像清代那种林黛玉型的这样的一种美感。
0: 那么杨婉君与张大千是怎么认识的呢？原来1935年年仅17岁的杨婉君出身贫寒，在当时的北平靠唱大鼓维持生活。一次张大千到北平城南观音寺清音阁听戏，看到杨婉君正唱黛玉葬花，嗓音悠扬，体态婀娜，玉手纤柔，画家便由此心生爱意。1935年夏天，中山公园举行张大千画展，杨婉君前去观看。张大千特意讲解并请杨婉君品茶聊天，杨婉君也十分钦佩张大千的才华，见他眉然如胸，谈吐文雅。自从张大千与杨婉君频繁接触，感情日笃，最终在1935年两人缔结连理。婚后的杨婉君曾跟随张大千两次进入黄沙漫漫、人迹罕至的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共历时2年0.7个月。看着丈夫疲惫而坚定的神态，杨婉君不忍心离开他，学会了骑骆驼、劈木柴、生火做饭。最重要的就是有杨婉君在身边，张大千能时时感受到心灵的支撑和家庭的温暖，最终让他完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实践。张大千曾深情地对杨婉君说，我的成功离不开你呀。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张大千与杨婉君回到了成都以后，因为感情出现了分歧，结束了婚姻生活。1947年，张大千因为家庭琐事在画室独自生着闷气。这时候大女儿张新瑞带了一个女同学来到家里，当女儿把这同学带进房间拜见父亲张大千的时候，张大千对这位美丽娴静、风度优雅的姑娘十分欣赏。这位姑娘名叫徐文波。

0: 平时就非常喜爱绘画，他听说张新瑞的父亲就是著名的画家张大千，就提出要登门拜访。张大千从交谈中发现，徐文波的神态与样貌与敦煌莫高窟壁画里的菩萨形象有些相似。明白了徐文波的来意之后，张大千高兴地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给他观赏。徐文波被这些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提出要拜他为师，但是没有想到张大千竟然拒绝了。原来张大千对收徒的要求十分严格，面对徐文波，他更愿意自在随性地与他交流创作心得。徐文波追随张大千学画一段时间以后，都痴迷于国画的两个人因画结缘，日久生情，最终结为了夫妻。而张大千能够与徐文波缔结连理，可以说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不仅影响了张大千的审美与创作，也确实影响了他今后的感情生活。
1: 这件是大千先生在赴敦煌回来之后于1946年所画的仕女，从画中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他对于仕女画已经有了一个明显风格上的改变。首先就是线条，我们看到不管是衣纹或者是女子手部这个线条的描绘，这线条本身的力道已经更加的浑厚，还有就是线条已经变得更加的精准有力。那再者就是人物的造型跟身躯，我们看到这个人物的脸庞已经由之前早期的清渠慢慢的转向了丰腴。那还有就是这个手部这个指节的描绘已经有更加明显的躯体感了，就是他对于这人物的节体掌握得相当的准确，这都是他在赴敦煌之前所没有的表现。
0: 年近50岁的张大千，这时候他心中完美的女性美就像是闲适自在的菩萨一般。徐文波的那份聪慧与优雅也成就了张大千后半生写意潇洒的绘画风格，而张大千后半生也只有徐文波与他长相厮守，陪伴终身。
2: 可以说敦煌之行影响了张大千的一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影响了他对美的领悟以及对绘画的创作。1949年底，决意漂泊海外的张大千呢，得到了3张去台湾的机票。杨婉君身患重病，卧病在床，并且也已经决定留在四川老家，不再跟随张大千四处漂泊。
0: 张大千的家族庞大，他不能强求任何一位家人和他一起离开家乡。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年幼的女儿张新佩一直缠着要跟爸爸出门。情急之下，张大千便让徐文波抱了女儿张新佩上车，赶赴机场。自从跟随丈夫离开故乡的那一刻开始，徐文波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四川，他的世界只剩下了张大千。以至于到了晚年，年迈的徐文波已经渐渐失去记忆的时候，见到张大千的照片，也会优雅地指指说道：“这是我先生。”1949年开始漂泊海外的张大千，接触到了西方世界对色彩的运用，结合自己曾经在敦煌石窟临摹壁画的时候所积累的经验，开始灵活地绘制着色彩缤纷艳丽的画作。而在张大千离开家乡之前，他所创作的仕女图中，我们就能够看得出张大千对色彩的痴迷。专家从这幅创作于1946年的仕女拥亲图中，就解读出了张大千对色彩运用的激情。
1: 我们看看女子身下的这个球茎，它上头的这个衣纹，这些纹样的描绘，不管是纹样的装饰性造型，以及它上头所敷的这个比较浓重的色彩的表现，事实上都让我们不断地联想到敦煌壁画里头藻井的这个装饰纹样，就是敦煌壁画对它的影响不只是在线条或是人物。

0: 造型，在色彩上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就他开始知道怎么样去运用多种颜色的调配，而且比较带来浓重鲜丽，甚至还有一种华贵的感觉的气质。那这些呢，也都表现在他赴敦煌之后人物画的表现。
1: 说到敦煌壁画带给张大千的影响，我们将他的《柳荫侍女图》《临摹盛唐霁月天》《侍女拥亲图》这三幅画放在一起比较来看，可以非常明显的对比看出，女子的身形从纤弱到丰腴，眉眼从恬静明快到典雅脱俗，这些画作从侧面证明了张大千一生对于诠释女性美有着哪些特殊的认识与转变。在今天看来，张大千对西方色彩艺术的学习兴趣有可能是最终让他背井离乡浪迹五洲的重要原因之一。从1949年年底，直到张大千在台北去世，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也没有见过曾经的三位夫人。1983年，张大千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远在万里以外的杨婉君每天焦急地盼望着他脱险的音讯，但最终得到的是4月2日清晨张大千去世的噩耗。杨婉君曾说，如果在他死前能说上一句话，见上一次面也好啊，这或许只能等到我100年之后。
2: 光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逆境逢生，一剑封喉。国产导弹如何击落不可一世的 U2 侦察机？深山密林，厚积薄发，与世隔绝的三线军工人又将怎样打造出国之利剑？国家记忆为您解密这背后的军工故事。
4: 1967年的9月8日上午9:30，一架由国民党飞行员黄荣北驾驶的 U2 侦察机，从台湾的桃园机场秘密起飞。2个小时以后，在浙江嘉兴的上空，这一架飞机被刚刚装备了红旗2号的我军地空导弹部队发射的导弹命中。人机俱毁。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 U2 侦察机再也不敢进入大陆进行侦察。
1: 国民党空军为何要冒着被击落的风险窜入大陆进行侦察呢？新中国成立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便一直计划反攻大陆。1954年，蒋介石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结成军事同盟。此后，为监视大陆，尤其是位于西部地区的核基地，美国将服役不久的 U2 侦察机引入台湾。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 U2 高空侦察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飞得高，跑得快。1960年接收美国 U2 侦察机后，国民党空军秘密成立了 U2 侦察机部队黑猫中队。仅1962年上半年，黑猫中队就11次侵入大陆领空实施侦察活动。
5: 它飞到22000米，当时我们的歼击机也好，我们的地炮也好，够不到。所以他根本就是大摇大摆的，他就明目张胆的过来，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1: 由于没有国产地空导弹，为对付嚣张的 U2 侦察机，中国从苏联引入了曾在1960年击落过 U2 的萨姆2地空导弹装备，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3个营的地空导弹部队。尽管如此， 想击落 U-2 侦察机仍然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些导弹在中国大陆的位置敌人早就了如指掌。
5: 他也知道你就这么几个地对空导弹阵地，我不到你那去就完了吗？你开导弹的雷达信号了，他绕着走了。
1: 眼看敌机在头顶上飞，就是没有办法。心里窝火的人民空军最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捕猎计划，将守卫北京的地空导弹营拉出去设埋伏打游击。
5: 我们就搞了好多假的信号，也就是说我真正的地对空导弹呢、那个自导雷达我不开机，
6: 他过来的话我这用别的雷达去，他就不往那，他接受到雷达信号他就不往那个地方跑嘛。我这个地方安排好的守株待兔在这里。
1: 再狡猾的猎物也逃不出猎手的眼睛。1962年9月9日，一架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的 U-2 侦察机仍旧像往常那样经由福建进入江西，然而这一次等待他的却是死亡。
6: 因为从别的这样雷达已经发现，那么突然开机很容易把它锁住掉。
5: 一开机马上就发射导弹，发射就发射3发，这样才给他打击，打击很困难。
1: 将敌机引入口袋，然后迅速锁定予以击落。依靠这样的尽快战法，地空导弹部队又先后击落3架 U-2 侦察机。尽管有损失，黑猫中队却并未明显减少侦察次数。到1967年 ，U-2 侦察机已累计执行超过100次任务，而此时人民空军却陷入了导弹荒。当年从苏联进口的62枚萨姆二导弹，经过几年的实战消耗，已经所剩无几。
4: 数量有限的地空导弹，对分散于我国各地的军事设施和重点工程而言，仍旧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狡猾的敌人还在 U-2 侦察机上安装了新型欺骗式干扰设备，使得我们的雷达经常是找不到敌机的位置。因此，尽快研制出国产新型地空导弹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7: 攻击号导弹是在机制中那个苏联引进过来，然后为了提高它的抗干扰性能和扩大它的战术功能，就进行改进。这个改进纯粹是我们中国人这个老一辈地空导弹武器那个系统的专家们自己干的。
1: 从1964年开始，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空军和承担地空导弹任务的相关工厂密切合作，为实现改型设想，设计人员用1年多的时间最终确定了改型方案。1965年4月，红旗二号开始正式研制。
4: 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红旗二号很快便完成了从方案确定到定型实验的全部工作。相比于萨姆二导弹，红旗二号不仅扩大了作战空域，而且还提高了抗干扰能力，导弹的综合性能也得到了很大提升。1967年，红旗二号开始量产并且装备部队。
1: 这里是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展厅内，一枚身姿挺拔的导弹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它就是中国第一枚国产地空导弹红旗二号。在遵义城外几十公里的一座红砖厂房车间内，陈列着一枚同样型号的红旗二号导弹。不同的是，这是一枚实弹，这里不会对外开放。他叫吴寿江，作为当年研制红旗二号的工程师，他对这枚导弹了如指掌。
8: 这就是红外系列的一种型号的导弹，整个的就分这么几个部分，最前面呢就是那个引信和战斗部，这中间呢这里面呢就后面就是这里面呢就有这个控制设备。就是说使得这个导弹呢在指令的控制之下向这个敌机那个靠近，到一定的时候， 他最后引爆这个战斗部。
1: 桌子上陈列的便是红二系列导弹的战斗部，战斗部爆炸后，内部钢珠如弹雨般飞射出去，杀伤敌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动61基地共生产出红旗二号导弹1500余枚。红旗二号列装人民空军，使美蒋方面大为震惊。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 U2 侦察机再也不敢进入大陆进行侦察活动。在1967年击落 U2 侦察机的战斗中，除了表现优异的红旗二号，人民空军雷达部队同样功不可没。他们成功剔除 U2 侦察机释放的电子欺骗干扰信号，协助红旗二号一剑封喉。但此时又有谁知道，中国自己的雷达和电子对抗技术曾经是那样落后。
5: 新中国建立了以后啊，有一些电子设备是很简陋的，苏联也给了一些，太简陋了，简陋到什么程度，就是一个接收机了，戴个耳机子听听这个雷达信号，到这种程度。
1: 中国军队从认识差距到改变这种状态，还要从击落国民党的美制 PRV 大型侦察机说起。集先进电子侦察技术于一身的 PRV， 不仅可以轻易捕获雷达通讯信号，就连无线电波都可以被搜集到黑匣子当中。因此，击落 PRV， 再对它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进行分析，对我国雷达和电子对抗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 PRV 如此重要，但在 U2 身上屡试不爽的尽快战法此时却失去了用武之地。与 U2 侦察机的拿手绝活超高空飞行相比， PRV 以贴地低空飞行著称于世。
5: 它飞得低，它低到什么，有的时候低到500米，它从你高炮阵地上呼一下子就飞过去了，你那个炮还没来得及改变方向呢，它没了。另外呢，它经常是夜间偷袭。
1: 飞行方式的巨大差异，是以往针对 U2 侦察机的尽快战法不再适用。为此，人民空军为 PRV 量身打造了一套简单实用的照明战法，先将敌机诱入伏击圈，然后突然打开飞机上加装的照明设备，或直接投放照明弹，最后由歼击机直接攻击暴露于灯光中的敌机。1964年6月11日，正是用这套新战法，人民空军在山东成功击落 PRV 侦察机。
4: 三线建设时期，与生产红旗二号的061厂一样，越来越多的军工企业在连绵起伏的西南群山当中秘密地诞生了。这些兵工厂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但是他们却大多数围绕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广大山区当中，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6: 实际上，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供应基地啊，其他任何城市达不到这个要求。重庆的兵器工业有一点点失利，特别为抗日战争这个武器的供应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就是我们三线建设要形成一个以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要形成这么一个基地，国家对重庆的兵器工业的投入也花了不少钱，当年苏联也帮助援助做了不少工作。
4: 重庆这座西南地区的老工业城市，内拥长江，坐落于贵州、四川、陕西、湖北、湖南五省的交界之处，周围又多是崇山峻岭，因此在三线建设的布局当中，国家将重庆定位成为了导弹、火炮、飞机、舰船等常规兵器，甚至是核工业的制造中心。100多家三线单位全都布局在重庆的周围，在这里，一个又一个的军工传奇正在轮番上演着。
1: 名臣危绝曾年少，英灵恶世雄三霸。 这是晚清重臣张之洞对重庆发出的感叹。险要的地势不仅造就了山城重庆，更成为修建三线厂的理想地点。在郁郁苍苍的重庆山区里，隐藏着一座座至今鲜为人知的厂房。
9: 那下面那一片工坊，以它为中心的山沟上面和山沟下面以及我站那个地方，都是我们国营武力武器厂。
1: 这座基地主要为几家火炮总装厂生产最为重要的火炮铸造件。为加快建设，十分重视炮兵发展的毛泽东还特意在1969年3月20号做了批示，将工程兵0091部队划归成都军区管辖，然后紧急调往5057厂。在殷切厚望中，5057厂于1971年建成投产。在这里，从技术人员干到总工程师的陈志强，曾被59式100毫米高射炮的生产进度压得喘不过气，
10: 所以要求我们工厂变得非常激烈的。急速的赶紧的。
1: 中国军队之所以急需这个武器，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防空武器在实战中的表现不够理想。当战机从高空飞翔而过时，射高有限的防空武器只能望机兴叹，哀莫能助。
4: 59式100毫米高射炮是我国在引进苏联100毫米高射炮的基础之上仿制改进的大口径高射炮，它能够对12000米以下的敌机进行全天候射击，炮弹爆炸之后半径50米以内的飞机都难逃厄运。但就是在铸造高射炮摇架的时候，技术人员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裂纹。它会使火炮在发射的时候因巨大的冲击力而散架。
1: 为解决裂纹问题，5057厂员工伤透了脑筋，因为火炮的设计一旦定型就不允许改动。为此，陈志强等5057厂技术人员只得在工艺流程上动脑筋。铸造摇架时，工人们让厚的地方早些冷却，薄的地方则相对慢一些冷却，铸造过程中常见的裂纹难题由此找到了解决之道。
4: 通过大量的摸索实验，铸件裂纹的问题终于彻底的得到解决。在5057厂员工们的悉心打磨之下，一批批崭新的火炮铸件陆续出产，他们即将被送往一个更为偏远的地方，那就是重庆的綦江双溪。在峰峦叠翠的山坳里，矗立着一座以山势而建的神秘厂房。在那里，另一群殚精竭虑的三线军工人正在为火炮的组装和试射做着最后的努力。
1: 双溪曾是一座戒备森严、与世隔绝的兵工厂，这里的对外代号是国营147厂。王书杰是这个厂的职工子弟，从工人一直干到副厂长。在这座寂静的山沟里，王书杰工作和生活了30多年。
11: 就是这个工厂当时在65年建厂的时候，就是最终最集中的体现了进山、隐蔽、惊动这样几个条件。我们这个沟啊，就是说最窄的地方可以拉一个标语。
1: 陡峭的山崖、茂密的植被、隐蔽的小径，这里是修建三线兵工厂的理想地点。在如此险要闭塞的山区中建厂，日常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电力、水源又是如何保障的呢？
11: 当时呢，就是国民政府呢要在这儿建一个兵工厂，那么没有电，他就修了这样一个洞呢，就是引水，用水力发电。
12: 但是我们建厂呢，66年建厂的，65年底开始建厂的时候呢，利用了这条水渠呢，作为工厂的生产生活用水。
1: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广西柳州搬迁至此的国民党40兵工厂便已修筑了部分生产设施。当年在这里建厂的147厂职工，不仅利用到这些设施，还巧妙地将车间依山势建在了山洞之上。
11: 它这个整个这个山体啊，它上下分了三层，有三层都有洞。你看那个山上最高的那个，那上面有个洞吧？那个洞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号洞的一个侧洞。
1: 王书杰所指的一号洞，就是当年147厂生产炮管和炮口助推器的加工车间。这座足有300米深的洞中车间，最多可容纳600人同时在这里工作。作为当时重庆唯一的重型火炮厂，147厂的建成投产可谓神速。虽然试射炮弹不会爆炸，但在3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5000多门重炮向山涧轰击，硬是将崖壁轰出了一个直径超过2米、深不可测的弹道洞。直到今天，这些深藏于西南群山的军工基地仍然极少有人知晓。就是在这样的崇山峻岭中，在这样几乎与世隔绝的峡谷岩洞里，一趟趟满载武器的军列秘密驶向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这些武器的研制和生产是对外封锁了半个世纪的秘密，而正是这些秘密为这个国家增强胆气，输送着雄武的精血，也为这个民族挺起脊梁，打磨出国之利剑。

接下来这个福利是专门为咱河南老乡申请的。眼瞅着中秋节就要到了，为了让大家眼睛健康、团圆过中秋，咱河南本地企业好势力特拿出了自家王牌蒸汽眼贴，轻轻回馈我们河南老乡。从现在开始，不管您在河南哪个市、哪个村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需要一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好势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这会儿已经有很多听众开始打电话了，尤其是眼睛模糊的，中秋想做顿团圆饭都费劲，平时更是手机电视看不了，干啥都不方便，生活特别麻烦。您就用好视力加强版眼贴，它不仅有三项国家专利，而且还带蒸汽能自动发热，满满的草本精华透过眼皮层层吸收，就像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是咱家乡的大企业，咱就放心用。趁着好视力中秋节，百万眼贴轻轻回馈我们河南老乡，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酒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还能再拿中秋健康礼包，里面有高档收音机，还有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只有中秋送，平常从来都没有，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中国空军便一直面临着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大量的战机被迫停飞。因为历经了抗美援朝和20多年战备训练的洗礼，很多战机早已经是不堪重负，故障频发，而不少先进战机更是因为配件奇缺而无法维修，所以越来越多的战机停在机场无法起飞，中国的防空形势也是愈加严峻起来。
5: 1970年，为应对战机大量停飞，空军党委决定以部队修理为主，大修不出军。10个月后，一个代号2514的工程筹备小组紧急进驻四川彭县龙门山路的小鱼洞。这个神秘小组的任务只有一个，筹建空军35厂。
6: 这实地考察以后呢，觉得那里这个地方好，四面环山，高四面都是高山，高山。真正那时候来说的话，别人这个飞机啊，飞过去一下就过去了，所以那里环境隐蔽，
5: 四面环山的地形非常符合当时的防空要求。就在施工紧锣密鼓进行的第二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瞬间摧毁了这个理想的建厂地址。
6: 突然这个有一天晚上啊下大雨，大家职工啊都还在睡在这个家里，这个下了雨，山洪爆发的时候啊，水啊全部冲到这个工地上。
5: 突发的山洪将人们一年多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却也让他们重新思考小鱼洞究竟是不是建厂的最好选择。
6: 不适合办厂，另外那里潮湿得很，潮湿的这个像我们这种厂，你说潮湿锈蚀啊这些的根本不行啊。就是后来经过这个党组的这个研究决定呢，转移搬迁。
4: 搬迁究竟要搬到哪里去呢？此后几年，空军山屋厂几经波折，最终迁到了位于四川彭县利春镇的尖江古河滩。这里不同于之前险峻的小鱼洞，它地势平坦，水量充沛，是建厂的理想地址。在1976年的11月15日，空军山屋厂在这里破土开建。三年之后，建成投产的空军三五厂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719工厂。
5: 5719厂的建成投产，逐步解决了国产战机维修难的窘境，但另一个难题接踵而至。当时，中国空军很多先进战机的发动机，甚至是整机，都引进自苏联。因此，在很多关键配件上，中国工厂不仅无法制造，连基本的维修都不能保障。
7: 比如说，咱们现在最新型的航空发动机，整个的叶片数加起来可能就有2000多片，而价值又非常的昂贵，一片叶片少则是10000块钱，而且这种叶片呢，它的材料也非常的就是稀缺，基本上都是高温合金，钛合金。
5: 贵的发动机叶片不仅材料稀有，而且非常脆弱。叶片是将航空燃料转换成飞翔动力的关键介质，同时也是最易受损的零件。
8: 这个温度很高，1000多度，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坏是必然的，看也坏的这个比例高不高，是多长时间坏。
5: 迫不得已时，5719厂只能硬着头皮从国外直接购买。
9: 发动机是从俄罗斯引进的，但是我们厂就没有引进俄罗斯的许可证，因为俄罗斯要价很高。
7: 另外一个供货的周期可能也非常长，那等到他把这个件再买回来的时候，那可能就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了。
5: 从国外高价购买相关配件也非长久之计，5719厂必须尽快解决过度依赖外国进口配件的问题。
7: 对于这个航空发动机来说，在我们国家它本身就是一个短板，从研发设计到维修，应该说都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是需要去攻克的。如果说修不好，再不能造，那可能我们这个空军就没有发动机可飞了。
5: 严峻的形势倒逼5719厂走上了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90年代初，这群决心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的航空人，把目标锁定到了再制造技术上。
10: 再制造实际上也是一种维修，但是它更高层次的维修，它是把报废的零件，然后通过现代的一些技术，重新让它，恢复新的生命。
7: 就类似于你这个人的这个什么哪个骨头断掉了，你把这个骨头能够要让它重新长好，长好了以后还要跟那个原来那个强度是一样的。
4: 对于叶片的金属配方、制作工艺等高精尖技术，欧美等国家一直对中国严密封锁，因而想要突破技术封锁，5719厂就只有靠自己，靠创新。他们不断向这个国际航空领域最神秘、难度最大的再制造技术难关发起了冲击。
8: 一个零件它有很多地方坏，哪些部位能修，哪些部位不能修，这个要分析它的这个受力状况，
7: 我们现在都能用现在最先进的，比如说 3D 打印啊，我们可以针对叶片不同的故障情况、不同的部位的叶片，我们都可以让它重新长起来，重新让它跟新的一样。十年磨一。

0: 建的579厂，用自己敢于探索、大胆创新的决心，实现了航空发动机叶片配件不依赖外国进口，在国内进行修复的军工奇迹。作为一架战机的心脏，航空发动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掌握发动机叶片维修技术，可以极大地延长战机使用寿命，而一款优质的航空润滑油则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战机的作战性能。
1: 我是58年到苏联去了，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啊，又在各个部都派了一批年轻技术人员呢、啊，去到那里实习。
0: 年轻的严志光在苏联学习的正是航空润滑油合成的技术，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严志光学成回国后不久，一个意外却险些让中国的航空润滑油研发戛然而止。1959年9月30日，访美结束的赫鲁晓夫匆匆率团访华，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盛大庆典。国庆当天，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共同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此时欢庆的人群或许还不知道，曾经亲密无间的中苏关系早已出现无法弥合的裂痕。国庆节后第二天，中苏领导人在会晤中爆发激烈争执。回国后不久，赫鲁晓夫便下令撤走全部援华专家。
1: 苏联专家撤走了以后，他就不共援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就自己来试试了。
0: 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使中国很多关键的国防建设项目顿时陷入停滞。为摆脱困境，中央决定自力更生。
2: 毛主席这个党中央啊，决定成立了以聂荣臻元帅为首国防科技委员会，就决定开展呢新型材料研究。比如说我们这个润滑材料只是这些国防项目当中的一些配套的材料，这些配套材料呢就统称作为新型材料。
0: 虽然只是国防项目的配套材料，但几近停滞的航空润滑油研发却因此得到延续。数年后，厚积薄发的航空润滑油研发者们终于迎来了发展的契机。
1: 1965年的时候，国家呢就要国产化，以前用的是他们的油，后来就我们就要研究，结果在那里就研究一阵，就仿到苏联的一阵合成油。这个阶段呢还是属于仿制的，就是完全是仿制苏联的这几种产品用在航空上的，这个难度就不是很大。
0: 在苏联的学习经历和数年的实践积累，使严志光等人很快研制出了一款仿制苏联合成润滑油的国产4105油。尽管4105油的研发非常顺利，但它很快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1: 塔兰式的飞机不是很先进，相当于歼6这个水平的飞机。当然后来呢，我们国家的飞机也发展了，能从歼7的，但是注入的是歼6，后来当研究歼7、歼8的飞机就开始研制了。显然它这一套东西从温度范围，从高温这些的要求都达不到这个要求。
3: 尽管4105油可以匹配歼6战机，但是随着新一代空军战机的服役，原来的4105油已经不能够再满足性能要求越来越高的战机的需要，所以仿制苏联润滑油的路子看来是走不通了。然而想要摆脱仿制，研发新型航空润滑油又谈何容易呢？正当严志光、谢德生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美国人送上了一份大礼。
0: 1965年4月9日上午，海南莺歌海上空突然响起了战机引擎的轰鸣声。从美军突击者号航母上起飞的8架 F-4B 舰载机呼啸着逼近这里，面对强敌。

0: 舰队航空兵四架歼五战机起飞迎战，尽管性能不及对方，但中国飞行员却用娴熟的驾驶技巧占据了有利攻击位置。匆忙之下，美军战机连发两枚导弹，中国飞行员李大云巧妙躲开导弹攻击，并将其引向敌机。随着一声巨响，美军战机竟然被自己人击落了。
1: 接着我们就把那个飞机捞上来，捞上来的那个发动机啊还完好的，结果我们就三级不就拿去解剖了，我发现它的机槽油啊是就不一样。
0: 在当时，美国的航空润滑油水平要高于苏联，如获至宝的严志光随研究院内迁重庆一平后，又在这里做了大量的实验，最终在美国润滑油的基础上研发出一种新型航空润滑油。
1: 按照这个基础油，然后我们就做添加，做添加剂啊，赶紧就照着做，照了当时也做了好多十年，最后就搞成叫做4109油。
0: 4109油的诞生，彻底解决了歼击歼八战机没有国产航空润滑油的尴尬处境。
2: 一架战机想要翱翔在蓝天，不光要有一台健硕的发动机，舒展的双翼和坚固的机身同样是必不可少。而作为战机制造过程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飞机的机翼和机身的生产过程也同样是充满了挑战。
0: 三线建设时期，为满足国防军工的需要，中央决定在重庆西棚建立一座以制造航空航天高精尖装备为主的加工厂112厂。但就是这样一座鲜为人知的兵工厂，却因为毛泽东的一句指示而名噪全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3: 兵代表在会议上中传达的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为啥子112厂上不去？
0: 作为当时全国仅有的几家可以锻造轰六机身的工厂，此时的112厂却因为产品质量不过关而影响了整个轰六的生产进度。
3: 轰炸机啊，那个框架就是机翼和那个机身连接个框架，内部组织不合格。
4: 所以说，中央就很着急啊，所以毛主席提出来，为什么112厂生产上不去啊？就是我们提供不了，没有按时的交付货。
2: 作为中国空军实现战略打击的核心力量，轰六是当时中国制造的吨位最大也是最为先进的轰炸机。改装之后的轰六甚至可以携带核弹。在1967年的6月17日，轰六就完成了中国第一次空投氢弹试爆。如此重要的战略轰炸机却因故停产了，这很快便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注意。那么112厂究竟为什么没有及时生产出合格的轰六断件呢？
4: 它这个轰六飞机和断件号称断件之王，在模段上难度很大，它整个的模段火次要干十几火，就是一个断件的三就压完了以后进行修伤，整完了以后再修，再放实压机上压，干十几火。
0: 有着断件之王称号的轰六断件，不仅身形庞大，而且工序复杂。精确切割压制一个断件，往往需要几十道工序。不仅如此，此时的112厂还面临着另一个棘手的问题。
4: 我们那块呢都是新人，有的从城镇来，有的从农村来，文化程度很低，所以他们干起来有一个过程。
2: 那时候的112厂不仅新人多，而且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再加上复杂的锻造工序，水平参差不齐的技术新人，所以112厂想要按时保量地完成轰六铸舰的任务，无异于是在痴人说梦。然而就在毛主席的那一句为什么112厂上不去的鼓舞之下，不服输的112厂人奋起直追。
0: 想要提高锻造质量，性能优异的大型机器必不可少。就在112厂职工为轰六大型锻件挠头不已的时候，几台神秘机

0: 是功劳的。
1: 用于锻造大型锻件的30000吨水压机，以及对金属进行加工的卧式挤压机、冷轧机和热轧机，112厂这四大国宝，很快为轰6大型锻件的成功生产立下大功。可谁又知道，在国宝的背后，是国家集中资源进行特大项目研发的成果。
2: 当时国家中央决定作为特大项目，然后这个动用全国的几百家配套，每年为了这个四大设备留下指令性任务。
1: 有了倾全国之力打造的国宝助阵，在生产中不断磨合进步的112厂员工所生产的轰6锻件，规格质量都有了很大提升。从前很难通过的产品检验，此时已经可以轻松过关。轰6实现了量产，112厂也彻底摘下了为什么上不去的帽子。
3: 当一架架国产战机重获新生，自由翱翔在蓝天，充满信心地捍卫中国领空的时候，我们可曾想到，它的发动机和每一寸机身都深深地打着三线军工人的烙印。
1: 时至今日，中国国防工业的强大早已令世人瞩目，无数三线军工人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此时的我们更不应忘记这一群为国防事业而奉献终身的人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是他们用自己的魄力、胆识和智慧锻造出坚强的盾牌，从而使中华民族得以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0: 今天这个好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迎中秋送健康特别为全河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中秋补贴，不管你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就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这款蒸汽眼贴可是升级版眼贴，更是功能性眼贴，尤其针对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发痒等问题特别管用，直接贴到眼皮上，就像有水蒸气在一圈一圈做着按摩，可舒服了。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的中草药精华快速渗透，整个过程舒服又畅快，每天只需贴个十几分钟，一整天眼睛都水润透亮，看东西也不费劲了，这日子也就更舒心了。而且今天咱河南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统统都能够领取中秋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8分钟中秋福利再升级，每人还能兑换豪华版的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人参石斛饮，整整四大重中秋专属好礼，最后开通八分钟，错过就真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多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3: 60年来，一代的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4: 那一下就迈着士兵一样的，把好几座山嘞，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5: 爷爷，我现在可是5G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6: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通过您劈山的路。
3: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2: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听了，下面的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汇源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季早晚温差变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就更加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了。所以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申请下来的特殊礼品，别人都没有，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2: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1: 通用语言？
2: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地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1: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2: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1: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2: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听了，下面的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汇源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季早晚温差变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就更加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了。所以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申请下来的特殊礼品，别人都没有，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

0: 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

0: 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1: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0: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研究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5: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当未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6: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7: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3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1: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虹、马思涵拿下男子

0: 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1: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啊，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啊，这个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0: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3: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2: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3: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2: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3: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2: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

0: 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万语啼鸣奏心声；
3: 采摘经济绽放金秋，河南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2: 从智慧种养到产业出海，活力中国调研行，看见出彩新河南。
3: 河南公积金新政，水电暖打包提，旧房装修车位均可申领。
2: 河南月饼市场简约包装出圈，文化风味出彩。
3: 第20届亚运会开赛首日，河南健儿斩获首枚奖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在保护，要在治理。一位位生态守护者见证着黄河岸边的绿色变化。请听报道。
2: 黄河岸边的声音这些年变了，曾经风沙拍窗是滩区人躲不开的动静，如今树叶沙沙，水声潺潺，鸟鸣声声，成了黄河岸边最平常的清晨。每天早上，郑州市惠济区的黄河生态廊道里都会出现一个老游客，树医生老黄，管着一片不小的社区，50多万亩的盐黄防护林，这里面住着百余万客的居民，他们的生命安全靠的就是老黄和另外2名专业森林测报员。郑州市惠济区林业局森林病虫害监测员黄平安。
4: 旱虫、湿虫、蝽虫都是万物闻切首先得会，虫子有哪了，叶子黄了，啥毛病啊，得会看，早发现能解救一大片。你看这上面爬着，咱家都叫它毛毛虫。
2: 美国白鹅是外来入侵物种，是老黄的头号劲敌，一只雌鹅的后代可达3000万只。
4: 这个东西就是危害性的，你要这一片树比如说有了，不管它5天到6天都给你吃光了，光剩叶柄，就5龄6龄之间就该由我们创新药。这就是周氏叶小凤，这一个管里有10个蛹，这大概出5000头左右，他把他的卵产到美国白鹅里边，这害虫就死在蛹里头。我们回去呢，挂了大概有3万之间。
2: 在黄平安看来，治虫这件事讲究的是分寸，不是见了虫子就非得全部消灭，天敌之间相互制衡。
4: 滩区生态本身就脆弱，经不起折腾，把虫害控制在安全线以下，使林子缓过来，这才是最后最后的结果。
2: 林子里的虫害老黄盯住了，可黄河生态这道题还有另一张答卷。黄河湿地孟津管理中心科研室主任郭准，每天早上他都要看看朋友的新动态。
5: 走，带你刷个朋友圈。
2: 黄河孟津黄河湿地，黄河中下游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郭准的朋友圈就在这片黄河滩上。
5: 找到了
6: 麻雀。
5: 不是麻雀，是小黄马甲。
2: 他叫黄胸鹀，看着像麻雀，腹部却有一抹金黄，是郭准朋友圈里的贵客，全球极危鸟类。约30年间，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下降了84.3%至94.7%。
5: 它算半个南方人，每年秋天都要到南方去过冬，在我们这待上一个月，吃饱攒劲儿再往南飞。
2: 一只鸟愿意停下来，背后是一片湿地，能不能提供食物和安全感？

0: 2018年，小黄马甲第一次被郭准写进监测记录本，但今年秋天，郭准发现这群老朋友明显变多了。
1: 你看，这是2018年的记录，那时候见到36只，我们都觉得很惊喜，得反复数、反复确认。今年入秋以来，我们可以确定黄胸乌已经超过了500只。
0: 为什么数量能变多？答案在郭准脚下。万禹洲湿地恢复区北陵黄河，如今黄胸乌能在芦苇和稻田间觅食，可十年前这里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1: 这里已经变成了鸟类的5星级驿站，以前这个地方没有连通的水系和成片的植被，鸟儿是不会骗人的，环境不好它看一眼就走。
0: 别人刷朋友圈看的是动态，郭准刷朋友圈看的是鸟来没来，住得惯不惯。
1: 我们不是先想怎么修复，而是先看鸟儿怎么用，在哪停，停多久，这些数据攒起来就变成了一张修复的清单。哪里要连通水系，哪里要补种植被，哪里要留缓冲区，交给施工方去落实。
0: 鸟指了路，孟津就给黄河湿地做了一场减法，退出采砂企业，拆除畜禽养殖，清退鱼类养殖，空间一寸寸还给湿地。郭准说，这些年累计恢复湿地3.7万亩，鸟类从245种增加到331种，新增86种。
1: 现在我们有更大的愿望，通过万禹洲二期、鹤鸣湖二期这些湿地修复项目，让更多的鸟在每年迁徙时，把我们河南的湿地当成一个安全稳定的家园。
0: 黄河岸边，绿在铺展，水在变清，鸟在归来。近年来，河南统筹推进生态廊道建设、湿地修复、矿山治理、水土流失防治和美丽河湖建设，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约180万亩，修复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矿山9.75万亩，黄河干流水质连续6年达到2类。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河南正以一片片森林涵养水土，一处处湿地守护生灵，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眼下，我省7600多万亩秋粮陆续成熟，特色林果也陆续进入最佳采摘期。我省各地正以特色种植为根基，以农旅融合为抓手，依托采摘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卢氏县沙颖河严东村千亩玉露香梨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玉露香梨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果农张邦福穿梭林间，熟练采摘，细心分拣。
3: 我总共摘了10亩，大概一亩地都要产个7000斤左右，收入大概就是2万多块钱。
0: 近年来，卢氏县依托山地资源优势，探索出上游果树挂果、下游药材生金的立体种植模式，带动3万户10万人增收，年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南阳市社企县李店镇的黄梨种植基地同样迎来丰收季，当地构建起采摘体验、线上预售、线下外销的多元产销体系，每到采摘季，日均接待游客100余人次。游客郭艳玲：
4: 梨皮薄肉嫩，汁水超多，既能自己进园体验采摘乐趣，也能在地头直接买现成的，还能帮忙装礼盒，自己吃，走亲访友都合适。
0: 田间采摘络绎不绝，地头同样热闹繁忙。农户们将分拣好的黄金梨整齐装箱，摆铺售卖。种植户李磊：
5: 从开花、出果、淘籽到日常管护，我们都是精细化打理，坚持生态种植。最近人气特别旺，每天都有不少游客过来游园采摘。我们就在地头摆摊现卖，新鲜看得见，游客买得放心，我们出货也快。
0: 郑州市公共交通集团采摘号四季寻鲜文旅巴士近日换新升级。上午8点半，记者在郑州市紫金山金水东路立交桥下看到，不少市民已提前购票等候发车。
6: 能亲手采摘刚出土的红薯、花生，还有树上的水果，感觉非常的新鲜。
7: 带着孩子走进田间地头去看看田园的风光，非常期待今天的旅程。
8: 不用开车，就是路上比较方便，比较省心。
0: 据郑州市公共交通集团工作人员王闯介绍，此次换新升级后的采摘号专线丰富了可采摘的农产品品类，有效解决了以往自驾采摘找园难、停车难等问题。
9: 全天游采摘项目较半日游更加丰富，有五彩红薯、苹果、梨、葡萄、黄瓜、豆角、花生，新增了追鸡、捡鸡蛋等趣味项目。这次升级，我们想让亲子出行更加有趣、更加有收获，让大人孩子

0: 田间地头玩得尽兴。
1: 今年是采摘号开通的第二年，专线开通仅一个月，日均客流便突破1000人次，其中亲子家庭占比超70%。王创表示，在方便市民尝鲜体验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助力农户增收。
0: 会根据季节不同，持续更新农产品和当季水果。目前，采摘号已经成为不少市民周末近郊出游的热门选择，也成为郑州公交服务乡村振兴的一张名片。
1: 9月7号到12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河南站采访团深入郑州、新乡、洛阳、许昌、洛河、鹤壁、安阳多地，百余名媒体记者用镜头记录河南乡村企业的新变化、新产业、新气象。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一周的采访活动，记者分两路走进智能工厂、育种中心、非遗工坊、乡村社区，感受种地靠科技、养殖靠智能、制造有硬核、乡村有产业的生动图景。在郑州牧原育种中心，养猪全程靠智能设备、大数据精准管控，规模化养殖既环保又高效。中国青年报社国内实事部副主任王义军。
3: 在我的从业经历里面，没有来过这么大的养猪的经历。看了这个之后，确实觉得这个牧原的确是名不虚传，很环保的这种养殖方式，很鲜活的这种感受。
2: 不光养猪智能化，新乡霍家的田间地头种地也越来越省心。靠着北斗农机精准作业、手机远程操控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大片农田轻松管护。新乡市霍家县土肥站站长王庆安：
4: 水肥一体化提管，老百姓其实体会到了省工、省水、高效增产。
2: 农业能变得这么智能，离不开过硬的农机装备撑腰。河南是农机制造大省，河南洛阳陈汉农机装备公司的甘蔗收割机核心部件自主生产。中国一拖不到3分钟就有一台拖拉机驶下生产线，开往世界各地。中国工业报社记者张永杰：
5: 对河南乃至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有了更深刻的、更具象化的认识。特别是农机产业普遍呈现了高端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的特征，对新农人有了更强的吸引力。
2: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崔涛：
6: 河南省是我国农业装备制造和农业计划发展的重要高地，具有大农业、大生产、大制造、大应用的突出特点。目前河南省的农机装备工业产值大概位居全国第4，正在由农机制造大省向着智能化、高端化、机型化方向转型升级。
2: 科技赋能农业，产业有了底气，老百姓的腰包也越来越鼓。在新乡龙泉村，靠多元产业盘活乡村资源，2025年村集体收入突破1200万元。鹤壁的西洋企屯村通过非遗尼姑姑文创升级，电商研学出圈走红，带动上千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鹤壁市鹤山区西马居河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长平：
7: 鸡蛋在没打开之前，它只是一个鸡蛋。鸡蛋打开以后，它能做1000多个品种。
2: 小小的一枚鸡蛋，在鹤壁西马居河村玩出了大产业。当地把普通鸡蛋深加工，研发出上千种产品，蛋壳回收做成饲料，做到物尽其用。鹤壁市鹤山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国富：
8: 泰国、越南，你来这个地方也来看了，我们这个要供需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我们下步也要占一定的份额。
2: 从智能养殖、科技种地的现代农业，到产业兴旺、文化出圈的河美乡村，再到蓬勃崛起的新兴产业，河南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展现出乡村振兴的新面貌。
9: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月饼市场简约包装出圈，文化风味出彩。第20届亚运会开赛首日，河南健儿斩获首枚奖牌。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9月20号起正式施行，提取情形从6种拓展到9种。河南各地提前布局，出台配套实施细则，让公积金的使用更便利、更灵活。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龚新从报道。
1: 在洛阳市民之家的住房公积金服务专区新规落地之后，这里最热闹的一个词叫定额打包。物业费、水电费、暖气费，这些日常居住的开销可以打包提取公积金来使用，每月额度1000元。 洛阳市民张先生在窗口提交材料后，五分。

0: 终完成了年度公积金提取业务，
1: 资料也很简便，只要这个身份证、银行卡、房本就行了。一年是12000，减少自己的一点压力，基本上家里这个水电暖燃气都够了。
0: 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委会审议通过优化调整政策，在定额打包基础上还取消了异地购房户籍限制，支持父母子女代际互助提取。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刘俊峰：
2: 我们这次重点打通租购休养全链条，目的就是一个让公积金从购房那一刻延伸到居住的每一天。
0: 南阳市先行推出旧房装修提取业务，房龄10年及以上自住住房在装修完成后即可以申请提取公积金，每平方米最高1200元。不仅旧房装修，停车位也可以用公积金购买，配套产权车位持有效凭证5年内可一次性提取本人及配偶公积金，额度不超过车位实际成交价。南阳市民张先生：
3: 几分钟都办好了，很快很方便。
0: 南阳紧盯群众住房消费中的关键小事，率先实现贷款不见面审批，33项高频事项一证通办，16项提取业务线上办理，6项实现秒到账。南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沈桂峰：
4: 目前呢，房屋的实用化、实老化等局部装修也纳入了政策范围，我们将推动更多居住场景纳入公积金的保障范围，让公积金民生温度在生活细节中可感可及。
0: 眼下全省各地住房公积金的提取覆盖住房消费全周期，提取场景正在从日常居住向品质改善延伸，这笔安居钱越来越贴心，越来越有温度。中秋临近，我省月饼市场迎来销售旺季，记者多地走访发现，今年月饼消费呈现鲜明新趋势，简约包装成为主流，兼具文化特色与地方风味的特色品种更是今年中秋消费市场的一大亮点。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郑州市区各大商超内月饼专区已设置到位，货架上礼盒装、散装月饼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间前来挑选。
6: 我一般喜欢吃那种新口味的，像水果的蓝莓啊、流心的蛋黄酥。中秋节吃月饼，这个是我们是中国的传统，就是团圆嘛，寓意比较好。
5: 月饼销售逐步迎来旺季，各大商家也抢抓商机，丰富货品供应。商场销售人员郑女士：
6: 今年商家上了很多低糖的、流心的，还有火腿月饼，年轻人都比较喜欢。
5: 记者在三门崖市区多家商超采访发现，今年商超月饼消费呈现明显轻量化趋势，简约包装、小规格礼盒及散装月饼更受消费者欢迎。
7: 家里还就比较喜欢吃流心奶黄的呀、冰皮儿的，但是老人还是比较注重传统五仁的。超市里面品牌比较多，口味全，一次就能买齐，比较方便一些。
5: 商超月饼实惠走俏的同时，兼具文化特色与健康品质的本土文创月饼也成为市民的热门选择。印刻着天鹅湖、地坑院、黄河大坝等三门崖地标纹样的文创月饼格外吸睛。
8: 咱们这个文创月饼颜值高，也特别有特色，能把咱们三门崖这个风景刻在上面，送外地亲友也特别有心意。
9: 连日来，一种将百年道口烧鸡技艺与传统月饼文化巧妙融合的特色美食烧鸡月饼，成为今年中秋消费市场上的新宠。烧鸡月饼制作技师曹远浩：
10: 用咱们正宗的道口烧鸡，把肉剁成细蓉，再配点咱们这个卤烧鸡的老汤进行调味，把烧鸡的这个整个鲜香都缩进馅里头。蘸这个烧鸡月饼的口感，就是外皮金黄酥脆，咬一口鸡肉鲜香。
9: 记者了解到，当地烧鸡企业不断创新，先后推出五香、麻辣、藤椒等多种口味，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安阳华县一家烧鸡门店负责人刘卫霞：
11: 今年的中秋节订单比同年呢就要增长了2到3倍。从节前半个月开始，我们已经开始大量生产，每天就出货量在2000盒以上。咱的烧鸡月饼已经卖到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各个城市，正在成为咱华县的一张美食名片。
9: 烧鸡月饼不仅丰富了本地市民的中秋餐桌，也成为外乡游子寄托乡愁的家乡味道。
12: 外地的朋友吃了都说好吃，说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味道的月饼。我觉得这就是华县的味道，走到哪儿我都忘不了。
9: 近日，新乡盐津的口水娃工厂店火了，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程来扫货，周边城市的消费者甚至往返300公里来打卡。大象新闻

0: 记者杨潇宁报道。
1: 那在这个商超遍地的年代，家门口都能买到东西，那大家为什么还要跑这么远来这边购物呢？
2: 直接说可好吃啊，来了，这到我买了400多了。
3: 我第四次来这个口水娃这个厂了，小孩子都喜欢吃这儿零食，
4: 我觉得很新鲜，还价格还便宜，所以专门过来了。
5: 公司办公室负责人杨金雪告诉记者，工厂店零售点之前单日的营业额在几百到1000块钱左右，而如今工厂店周末单日的营业额就达到50万元左右。
6: 从来没想到就是会火爆到这种程度，周一到周五的人流量一般都是在3000到6000，周六周日的时候会突破10000家。
5: 为接住这波流量，企业方面也紧急扩建了收银区域，增设免费接驳车等，全方位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
3: 专门接送顾客的，顾客买东西多，就是送到车旁边。
5: 这股滚烫的零食热，如果只看作一次偶然的网络流量，那就低估了它的产业价值。在盐津县百亿级食品产业的版图里，粮油产业基础深厚，但在高附加值休闲健康食品领域曾是一块空白。口水娃的入驻恰好填补了这一短板，成为名副其实的盐津福娃。河南口水娃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周枪：
7: 河南口水娃是驻扎在盐津，经营了20几年了。我们目前采取的是前店后厂，就是车间生产下线及上架的一个模式，目前先做一个试点，后期我们可能会有新的布局。
5: 当出厂原价碰上社交媒体的无远弗届，没有套路的真诚便瞬间击碎了传统营销壁垒，把让利落到实处，把烟火气还给大众，这份沉甸甸的诚意换来了市场的全网回粉。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
8: 口水娃真正值得借鉴的呢，不只是开了一家工厂店，而是给河南企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怎么把生产优势、产品优势进一步变成品牌优势。对企业来说，要更敏锐地捕捉市场信号，在流量到来时快速调整产品和服务，把偶然的流量转化为可持续的经营能力。
9: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报道，9月20号下午，第20届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在日本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河南选手常墨涵以2分08秒44的成绩夺得银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上河南选手获得的首枚奖牌。
10: 9月21号，河南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各族群众代表160多人参观了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展览，并通过现场观摩等形式，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全省民族团结奋进合力。
9: 9月20号，第28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暨智能体创新应用大会在郑州开幕。大会汇聚全国软件、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集中展示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最新成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搭建国家级交流平台。
10: 9月20号，黄淮海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战略研讨暨河南省农科院第2届科企融合发展大会在郑州开幕。大会成立了黄淮海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联盟，打通科研端与产业端的对接通道，推动实验室成果加速落地田间地头。
9: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河南部署全省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将开展专项行动，紧盯食品生产、销售、餐饮全链条，强化重点品类与场所监管，加大抽检力度，严打食品违法。
10: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国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增开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西安、广州等方向列车161列，在管内郑州、洛阳、安阳、南阳、周口等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列车91列。
9: 9月24号上午，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将在郑州市2街区零工市场举行，共计提供5100多个就业岗位。
10: 近日，河南商丘虞城县消防救援局走进商丘工学院，开展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活动。消防宣传员结合高校典型火灾案例，剖析校园火灾隐患，此次活动强化师生安全意识，为平安校园建设筑牢消防屏障。
11: 联播说天气。
9: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西部南部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信阳、驻马店南部部分县。

0: 市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今天夜里到明天凌晨，北中部、东部局部有雾。明天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信阳部分县市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北中部偏北风转偏南风，其他县市偏北风，全省风力二到三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度到16度，其他县市17度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南部23度到25度，其他县市26度到28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阴天见多云，明天多云转晴天，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

0: 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光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接下来的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26年汇演大品牌好势力可是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清晰透亮。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非常大，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能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高档音响，一键开机，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样样都行。这可是中秋专门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秀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戏《村官李天成》。《村官李天成》是一部豫剧民生唱法的现代戏，取材呢就是咱们河南濮阳西新庄的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带领着全村勤劳致富的故事。他以豫剧艺术的形式呢再现了这个世纪，既是对农村经济建设的积极传播，又为艺术工作者提供了创作的契机。其中该剧的吃亏歌就是倡导公务员懂得吃亏，不怕吃亏，敢于吃亏，经常吃亏，吃得自己人格闪光辉的唱段广为流传。其实在没有看《村官李天成》这个电影之前呢，我就是通过李天成的扮演者豫剧三团贾文龙老师演唱的吃亏歌和那一段我不是二百五心里也不憨，起五更打黄昏也想多挣钱呢。由于今天要给大家送出这出戏呢，我又专门的把这场电影重新看了一遍。听到贾文龙老师唱这段我不是二百五的时候呢，我不禁为这样的好干部好党员留下钦佩的泪水。

房门好歹快。

这一张可以说咱稳打稳呐，齐力壮，再上这课要先说。

0: 子来连舌了。
1: 我跟您说，为了整倒整个项目太不容易了。田正书爸给他孩子就买汽车的钱呢、全垫进去了。
2: 你说
1: 感动的农学院刘教授啊，不光答应担任咱的总工程师、还要给咱组织专家顾问团来。乡亲们呢，一句话，咱这厂技术有保证，产品有市场，原料啊就是咱的大棚菜。这叫拉长产业链，效益翻几番，大家呀竟等着大把大把的赚了。
3: 我说呀，这天成的点子那就是多。田长，你啥都别说了，俺呢都听你了。
4: 对，
3: 就领着俺请干啊。
4: 田成啊，这你刚才说了好倒是好啊，不过咱不能光想着赚钱啊，你也得给大家说说办这个厂那得花多少钱呢。
5: 对，
3: 这花多少钱呢？
1: 100万。
4: 啊，
0: 一百万，这怎么弄啊？这么多钱。
4: 田成啊，田成，你搁那弄这100万是、
5: 就是啊，叔，
1: 这次村里打算搞股份制，完全市场化，集资入股，
0: 集资，
1: 家家当老板，户户是股东，
0: 户户是股东，
3: 集资入股，啊，
2: 田成啊，你这不是让大家往外掏钱吗？不是，
4: 田成，啊，这可是100万呐、那万一要是弄砸了、
0: 我算是听明白了。田长啊，闹了半天你是叫大伙凑份子对天办厂啊？
1: 股份制就是合伙上山打老虎，要奉献利益共担。
0: 田长，俺家大棚的豆汁改窄了，人手不够，我得赶快回家找人。
5: 别走吧！这100万呐、这买菜啥时候赚的100万？还有点事儿，我得回去看看啊。
0: 这厂要是办成了还真中，那要是办砸了，咱不都赔进去了？
3: 田成啊，北王哥说的没错，咱这农民办厂啊，咱是赚起赔不起。这也不是个小事儿，你领导还是再商量商量吧。
0: 叔，
3: 我还有事儿。
0: 叔，
3: 别走，
0: 叔，
3: 别走，
0: 叔，
3: 平山，平山，平山。
6: 这事弄，这事弄不成。
4: 金松，你们几个先回去歇着，我跟恁田成叔还有话说。
0: 叔，
6: 走，
4: 你看，
0: 这
4: 弄了啥事儿？你看，田成啊，你想过没？那事儿都不是恁简单的呀。你看你弄这事儿，你叫我咋说你了？啊！田成，坐。坐呀。

终于我手一捧，十八是那前些年爹爹村也曾把唱摆，来一个不配

0: 天成啊，你别怪恁哥我给你泼凉水呀、啊！你看看刚才群众的情绪吧，你哎呀！天成，听哥一句话，赶快给人家把专利退回去。嗯，弄不好啊，连你也有个大道里边来。
1: 你

0: 你那二杆子脾气啥时候才能改呀？你我
1: 哼哼。田正啊，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我给你做好了，来吃饭吧。
0: 不吃，我啥也不想吃。哎
1: 呀，你是犟啥了呀？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去啊？
1: 找刀王哥探探。
0: 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钉子该碰也得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令着群众创市场奔小康？
2: 豫剧《村官李天成》创作于2002年，这部戏呢塑造了一个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基层干部的形象，较好地演绎了主人公李天成在困境当中表现出的高尚思想，在真切的情感独白当中展现出了人格的光辉。全剧结构紧凑，表演生动，唱词脍炙人口，感人至深。在戏曲专家认为呢，这部剧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高度统一，做到了传统形式、时代特征、创新精神的高度统一，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一个艺术典范。

0: 浪花，一千块最不能当奴家。
1: 哎呀，好记了。
0: 像知府关键时刻又打不垮，像碰匪就不能说那金币瓦。只要能捡起来，女色是天长。
1: 我抱你不抽迟不抽滑，大大的票子哗哗哗啦啦啦啦啦。

0: 有你这句话垫底儿，恁侄儿我心里就有数了。
1: 我入股。
2: 好啊，你一番话说的我这心里酥酥，心里酥酥麻。

看你的市场意识就相当差。一会儿我要在这开个特别单元会，一提就是集资办厂，你联系参加，我把你积极参股的想法给党员们谈谈，让大家也看看这个市场经济是咋搞的。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共同欣赏到的是葱观李天成当中的优美唱段。这个剧目上演以后呢，受到了领导的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被列为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教材，在全国巡演，并荣获了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05年，河南电影制片厂拍制成了电影版的《葱观李天成》，导演是陆振龙老师。参与电影拍摄的所有演员都是来自舞台剧《葱观李天成》的原班人马。剧中为大家展现出了李天成在前任村干部截留了群众卖粮款之后呢，群众正在闹意见的时候，他把这个穷村子烂摊子的重任挑在了自己的身上。已在改革开放大潮当中率先致富的李天成，放下县城里的工厂，带领着群众发展大棚蔬菜，使群众呢初步的摆脱了贫困。当时群众手中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他又以股份合作的形式集资创办了绿色食品加工厂。但是由于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和对投资风险的顾虑，办厂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李天成以勇于担当责任的精神，动员了党员模范代表。

0: 这个事儿你我记过几次了，扩骨经营让全村都进来，于情于理，我好像不应该再多说啥。
1: 呀，你可说？哎，
0: 你不说，我说，天成。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豫剧现代戏《村官李天成》，扮演李天成的是河南豫剧三团副团长贾文龙老师。接下来伴随着那段家喻户晓的吃亏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哎呀，秀丽，
2: 你说

0: 陈诚啊，我跟你说，我是老党员了，老支书了，这一回说啥也得听我了。蛤蟆王必须我去。
1: 陈正富，你为劝村操心受累，俺婶跟着你受了不少委屈，这一回说啥也不能让俺婶再吃亏了。这蛤蟆王过去。
2: 天昌，暂去。
3: 秀莲，
4: 他就在这儿等
2: 是吗？
3: 好。
2: 乡亲们呐，刚才我心里边是有点气儿，可是一看到大家这份情啊，我这气呀也就烟消云散了。俺天成啊，常跟我说，千好万好不如群众说好，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呀。大家这么看重啊，俺就是再吃亏也值了。
5: 秀莲，
2: 秀莲，
1: 是。乡亲们呐，大家伙的心意我领了。我和秀莲，谢谢了。
2: 哎，对了，恁是要是再给我提那贺茂娃的事儿，就是帮我丁秀莲的难堪。天成，恁那当领导了，啥事都往老百姓着想啊，那老百姓过意不去。
1: 对，
2: 大家商量了，一起动手把贺茂娃给恁家填平。
1: 对，好，不，现在我宣布，新村建设电力就在贺茂娃。开工！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6: 第25集。
7: 追悼会结束，人们面带悲痛，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仍在人群中寻找李济深。崔立、崔岳陪同父亲崔子昂走出来，顾青在人群中一晃而过，崔岳吃了一惊：“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在医院行刺的人，在哪儿啊？”崔立焦急地问。崔岳用手一指，可是那里早已没了顾青的影子。崔立探头望去，转身对崔岳说：“你陪爸爸先回家。”崔岳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一把抓住崔立的胳膊：“那你去哪儿啊？你别管我。”崔立说着甩开了崔岳的手，逆着人流反身回到礼堂。崔立找到齐长鹏，刚才崔岳说看到

0: 忘了在医院的那个刺客，我担心会出意外。好，我知道了，我早有安排。齐长鹏说罢，走到李济深身旁。济公，外面可能有情况，您从后面走吧。李济深点点头，跟着齐长鹏走向后台。肥肥和卫士跟随其后。齐长鹏带着李济深来到后台，打开后台的小门，李济深的车已经停在后门外等候。齐长鹏让李济深等上车，看着车开走，这才放下心来。礼堂门口，人群中，薛家骥还在不懈地寻找李济深，他遇到迎面走来的左向民和程汉云，连忙走向前。
1: 先生，请问你们是追悼会的负责人吧？
0: 程汉云打量着他，怎么，有事情吗？
1: 我想见见李济深先生。
0: 薛家骥说。左向民感到有些好笑，敷衍地说道，哎呀，想见李济深的人多了，哎，你有什么事情啊？
1: 请你帮我引荐一下，我的确有事要见他呀。
0: 年轻人，你有事情可以告诉我，我帮你转达。薛家骥坚定地说。
1: 不行，必须当面见到李济深先生才能说。
0: 左向民显得有些为难，那这样，你不如留下地址，我替你转告。程汉云一直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薛家骥写下地址。两小时后，萧啸天把那张便条递给齐长鹏，齐长鹏不明所以地看了看，光复旅社312房间，薛家骥，这人是谁啊？一个年轻人说有要事要见李济深，这是老左刚刚转给我的。这个人到底要干什么？
1: 会不会？
0: 齐长鹏突然兴奋起来。夜晚，崔丽从湘江大学回到家，崔子昂正在客厅等着他。人工是否安全离开了？崔子昂显得很焦虑。
1: 爸爸，您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件事情呢？
0: 崔丽对父亲提出的问题感到很诧异。你先别问我这个，追悼会现场气氛很紧张，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瞒不过我的眼睛。人工现在是某些人的目标，欲除之而后快。
1: 爸爸，你放心吧，人工已经安全到家了。
0: 崔子昂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好，那就好，那就好啊。人工也老了，今年快70了吧。
1: 是啊，人工还在为国家的事情奔波。
0: 崔子昂忽然慈爱地看着崔丽。小丽啊，你已经是大人了，想干什么事情，爸爸是阻止不了的。不过，我担心你的安全。
1: 爸爸，我……
0: 好好好好，你别说了，我已经观察了你好久了，我敢肯定，你跟北边的人有联系。
1: 崔丽心下暗暗佩服崔子昂的洞察力。他试探着问，爸爸，如果我是共产党，你支持吗？
0: 崔子昂语重心长地说，我呀，不支持，不过我也不反对，女大不由爷，你有你自己的选择，我至少是尊重你的选择的。崔丽没想到崔子昂如此深明大义，感激道，
1: 谢谢爸爸。
0: 崔子昂露出了疲惫的表情，但愿国内尽快平息纷争，不要再打仗了，不要再折腾了。崔丽深情地望着父亲，心中的热情瞬间燃烧了起来，坚定地说，这一天
1: 很快就会

0: 哦，对了，人工以后还是少出席这样的场合为妙啊，太危险了。一阵沉默之后，崔子昂叹了口气，哎呀，女儿大了，我也明白，年轻人如果有了自己的理想，我是拦不住的，毕竟我自己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我只是希望啊，你们姐妹两个能够平安。作为父亲，这是对后辈最大的期望啊。崔丽会心一笑，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守身即孝嘛。我还是希望你再想想，是不是一定要走这么危险和艰难的道路啊？崔丽很想说是，但怕父亲伤心，只好低头不语。崔子昂摇摇头，一脸苦笑，哎呀，我知道女儿心意已决，好了，以后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崔丽抬起头，忽然发现昨日那个强大的父亲已经老了，心中五味杂陈，眼里闪烁出晶莹的泪花。一辆汽车在夜色中朝光复旅馆驶来，快到旅馆门口，汽车停了下来，齐长鹏下车向旅馆走去，萧啸天待在车里观察周边情形。齐长鹏来到旅馆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摘下礼帽，弹了弹帽上的灰尘，同时他四处扫了一眼，确定周围没有可疑人员，这才走了进去。一个伙计见有生意，连忙上前，你是不是要住店呢？我不住店，我是来会客人的。会客人？哪个房间的？312。伙计想了一下，哦，不巧啊，312那个南洋人刚刚出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齐长鹏感到很奇怪，你怎么知道他是南洋人呢？他自己说的，我也看过他的护照，确实是南洋人。齐长鹏小声嘟囔了句奇怪，回头问伙计，哎，我可不可以在这儿等等他呢？伙计一指对面的一张椅子，客气地说，啊，请便了，不过12点我们要关门，不然的话那帮警察又要来找麻烦了。齐长鹏谢过伙计，在大堂里来回踱步，若有所思，突然他停下来，好像想起了什么。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十几分钟后，薛家骥回到旅馆，他刚一进门就被伙计叫住。薛家骥回头问，怎么了？
2: 哦，有位先生找你。
0: 伙计说着抬手一指，刚才还在那里的齐长鹏却没有了踪影。薛家骥一听，立刻变得很激动，忙问伙计，在哪儿呢？伙计感到奇怪，耶，奇怪呀，刚才还在这儿呢，怎么一会儿人就不见了呢？
2: 哦，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哎呀，那看上去很精神的一个人呢，也很讲礼貌，
2: 可能是等得不耐烦了，所以走了。
0: 薛家骥

0: 摇了摇头，很失望地上了楼梯。楼道空空荡荡，薛家骥走到自己房门前，掏钥匙开门。屋里拉着窗帘，很暗。薛家骥关上房门，伸手摸索着去开灯。灯亮了，坐在沙发上的齐长鹏微笑着看着薛家骥，手里握着的手枪也对准了他。薛家骥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问：你是谁？你怎么到了我的房间呢？齐长鹏一笑：别紧张，坐下坐下坐下。薛家骥胆怯地在窗边坐下，他的身体无法抑制地颤抖。你是怎么进来的？是不是刚才要找我的那个人呢？齐长鹏从怀中掏出报纸：我是来应征的，这不是你登的征婚启事吗？也许你希望来应征的是位女士吧。
1: 你先说你是谁，为什么要用枪对着我呢？
0: 哼，对不起啊，我只是为了自我保护，没有丝毫伤害你的意思。说着齐长鹏把手枪收起来，薛家骥这才松了一口气。
1: 你是共产党？
0: 哼，是不是共产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刊登征婚启事要和我见面。薛家骥扬起了倔强的面庞：我不能明确你的身份，我不能告诉你。你这样做也对，那么咱们说说别的行不行？薛家骥疑惑地看着齐长鹏，点了点头。齐长鹏背起了征婚启事上的内容：我表妹今年24岁，希望能找个如意郎君。薛家骥不知道齐长鹏说的是什么意思，看着齐长鹏不知如何回答。齐长鹏一看他并不懂暗语，确定这人并不是交通员本人，于是直截了当地说：那么如果我承认我是共产党会怎么样呢？薛家骥想了想：是这样，我有个朋友托我给他保管一样东西。是什么东西？薛家骥知道东西的重要性，生怕齐长鹏并不是要找的那个人，于是多了个心眼儿。不知道。那你朋友要你把东西交给谁呢？
2: 不知道。
0: 齐长鹏有些急了，宽慰他：到底什么东西你放心，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你朋友让你保管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正在找的东西，我都不会伤害你，这下儿放心了吧。这话显然奏效了，薛家骥吞吞吐吐地说：是一封信。齐长鹏一喜：那你的那位朋友呢？他去什么地方了？
2: 被警察带走了。
0: 齐长鹏一听终于明白了，那你现在可以把信交给我了。薛家骥死活不肯：我不能确认你的身份，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呢？齐长鹏这次倒被薛家骥的话问住了，他沉默了一下：信现在在哪里？
2: 哦，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0: 什么地方呢？你要能证明你是共产党的话，我就告诉你。齐长鹏一时想不出办法，感到很为难。薛家骥退了一步：要不你让我当面把信件交给李济深先生。
2: 好，好，那好，那好，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带你去见李济深先生。
0: 齐长鹏说着领着他走了出去。宾馆门口，萧啸天坐在车里，一边警戒一边在等候齐长鹏。齐长鹏和薛家骥从宾馆出来，径直上了车。就在这时，一辆警车飞快开过来，停在了光复旅馆门口。几个人从车上跳下来，直奔旅馆。

0: 萧啸天冲齐长鹏使了个眼色，老齐，你看，好险啊！幸好我们快了一步。那他们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呢？齐长鹏也是很奇怪，转头问薛家骥：“小薛，你有没有告诉其他人你的地址啊？”薛家骥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齐长鹏明白现在找不到答案，并且此地不宜久留，于是对萧啸天说：“老萧，开车，我们现在就去见人工。”萧啸天闻言发动了汽车，汽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中。半小时后，三人来到李济深的新寓所。客厅里，李济深打开了毛泽东给自己的亲笔信，不禁有些激动。没想到啊，毛泽东先生还记得我。他将信纸展开，毛泽东刚劲有力的字映入眼帘。任潮、衡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帝已拟了一个草案，另见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亦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就以何者适宜，统其次事，谨致民主革命敬礼，毛泽东。李济深放下书信，激动地看着齐长鹏。齐先生，共产党胸怀宽广，不计前嫌，打消了我多年的顾虑。毛主席亲自邀请我北上参加新政协，请你转告毛主席，我李济深会不负重托。对，再给我一些时间。民革希望在北上参加新政协之际，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上一份厚礼。完成了任务，齐长鹏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道别过李济深之后，带薛家骥回到办事处。齐长鹏为薛家骥端上一杯水，心中充满了感激。小薛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对于薛家骥而言，能为共产党做点事情，他感到很荣幸，同时也终于没有辜负交通员的希望。
1: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

0: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26集。
2: 客厅里，李济深打开了毛泽东给自己的亲笔信，不禁有些激动。没想到啊，毛泽东先生还记得我。他将信纸展开，毛泽东刚劲有力的字映入眼帘。人潮横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帝已拟了一个草案，

另见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亦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其次事。谨致民主革命敬礼，毛泽东。李济深放下书信，激动地看着齐长鹏。齐先生，共产党胸怀宽广，不计前嫌，打消了我多年的顾虑。毛主席亲自邀请我北上参加新政协，请你转告毛主席，我李济深会不负重托。对，再给我一些时间，民革希望在北上参加新政协之际，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上一份厚礼。完成了任务，齐长鹏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道别过李济深之后，带薛家骥回到办事处。齐长鹏为薛家骥端上一杯水，心中充满了感激。小薛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对于薛家骥而言，能为共产党做点事情，他感到很荣幸，同时也终于没有辜负交通员的希望。他真诚地说，不要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想北上到解放区去。此时内地南方还被国民党占领，北方路途遥远，你想北上那是困难重重啊。不过祖国欢迎你回来啊，这样吧，你先在香港待上一段时间，过一阵子我们一起北上。那太好了，不过我生活上有一些困难。没关系，我可以安排你到华夏报去帮忙，一方面可以解决你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做一些事情。薛家骥兴奋地看着齐长鹏，他忽然觉得自己的一腔热血找到了可以尽情挥洒的土地。保密局办公室，江世飞一边逗弄着那只金刚鹦鹉，一边在听顾青的报告。我们到达光复旅馆的时候，那个姓薛的刚刚离开，我们已经留下人在那里埋伏，只要他一出现立刻逮捕。江世飞对这个结果倒是表现得很淡然。完了，没用了，我料定他不会再回来了，共产党抢先一步把他带走了。顾青不服气地推卸责任，那也是台风传来的情报晚了一点啊。江世飞转过身子，不过这个台风也的确厉害，不动声色就把共产党内部的情况摸了个透彻，看来以后要多跟他配合。顾青看着江世飞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笑着说，总部来了嘉奖令，局座在电报里对你大加赞扬，赞扬我们针对冯玉祥开展的行动。江世飞显然觉得这些话毫无新意，打断问道，还有呢？作为奖励，局座破例为我们批了$50,000的活动经费，并要求对此事严格保密。江世飞终于现出了满意的笑容，得意地说，哼，这还差不多，在强大的苏联的保护下，我们也有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冯玉祥，更别说李济深这些人了。只要委员长毛局长下令，一个月之内我保证完成任务。现在新闻界都在热炒这件事情，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人们都想知道事件的真相。江世飞露出了高深莫测的表情，嗨，让他们去猜吧，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个游戏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我们要准备下面的行动。

0: 他突然想起了孙维文，问古青，哎，孙维文这几天怎么样了？自从上次差点被萧啸天枪击以后，一直沉默寡言，我已经把他安排到城郊的联络点去了。
1: 嗯，他肚子里还有很多秘密没有吐出来。
0: 哎，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呀？顾青猜测地问。难道你还打算从他老妈身上找突破口啊？
1: 哎，江世飞神秘地摇着头。不不不不不，一个办法只能用一次。这次啊，我打算在你身上找突破口。
0: 我？顾青不解其意。江世飞沉吟着说，我打算把你暂时送给孙维文，相信他是抵挡不住你的姿色的。顾青领悟了他的用意，嗔怪道，
2: 咦，讨厌，你说什么呢？把人家玩够了就想送人呢？
1: 你误会了，不是这个意思。
2: 明明都要把人家送给孙维文了，还说不是这个意思。
0: 孙维文在香港地下党中那是个重要人物，平时只跟潘汉年单独联系，只要孙维文能够主动跟我们合作，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甚至以逸待劳，直接搞到最重要的情报，你明白吗？顾青自是明白，但是他一言不发。江世飞看了眼顾青，为此啊，你我都得做出一些牺牲。顾青白了他一眼，你做什么牺牲啊？江世飞用手托起了顾青的下巴，你以为我愿意把我的女人啊送给他呀？小傻瓜。顾青一把打掉他的手，暧昧的笑了，算是默认。江世飞却笑得比他还灿烂。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李济深新寓所门外，肥肥刚检修完李济深的车，他坐进车内，想把车开到车库去，一抬头忽然看见上次来过的那个电话局的检修工从不远处走过。肥肥马上警觉起来，小心翼翼地循着那个检修工走过的方向跟了过去。道路两旁大多是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二层小洋楼，路边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一根电线杆，检修工爬上一根电线杆，开始摆弄极限盒。他不慌不忙的工作，然后从电线杆上下来走了。肥肥一直小心地盯着他干完一切，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只觉得可疑。看着检修工消失在街角，他才叫住一辆路过的人力车，向着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的方向而去。不一会儿，肥肥来到地方，他推门而入，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了齐长鹏。齐长鹏想了想，目前最先进的电话窃听技术是利用电话线的串音窃听，不被破坏通信线路而另外搭上一根电话线。
1: 如果通俗的说，就是一条电话线上可以感应到另外一条电话线上的电话信号。这是由于电话线变压器或者是其他线路元件并置之后相互的电磁感应造成的。两条通信线路之间只要有几十公分长的一条线路是相互平行的，就能产生足够强的串音。而这种串音有的时候啊，直接听那是听不出来的，但是用放大器把它放大了就可以听得很清楚。在二战的时候，德国的情报机关就是利用这种特性设计制造了串音窃听器，提供给他们秘密派往外国的间谍使用。他们在居住地把电话串音窃听器跨接在电话线上，窃听与此线平行的其他线路里的通话声。接着齐长鹏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电路原理的书，要给肥肥讲解。你看在这儿，肥肥迷茫地翻了几页，一头雾水。齐长鹏宽慰他，啊，看不懂没关系，你只要去检查电话线附近是不是有多余的电线或者是线圈就可以了。如果发现可疑的情况，先告诉李先生，不要轻易地拆掉，以免打草惊蛇。那怎么办呢？处理的办法也很简单，只要在电话线外边再罩上一个金属屏蔽层，就可以防止电话窃听。肥肥由衷地佩服道，老齐啊，真厉害，知识这么丰富啊。谈不上丰富，其实这是每一个特工人员都应该掌握的基本技术。肥肥不好意思地笑笑，起身走了出去。夜晚，李济深正坐在写字台前写信，忙了一下午的肥肥手里拿着一个漆包线线圈走了进来。李先生，李济深扭过头问，什么事啊？有人在窃听我们家的电话。啊？李济深一愣，真的？肥肥把漆包线线圈递给了李济深，真的，这就是他们的作案工具。李济深一看不禁皱紧眉头，我已经做了简单的处理，但不保他们用别的办法。李济深心里不免气愤，只简单地答道，嗯，所以啊，李先生，以后最好不要在电话里说重要的事儿。李济深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生气地说，岂有此理，窃听器呢？你有没有发现呢？既然他们能够窃听电话，就一定会想办法在别的地方安装窃听器。哦，我也怀疑家里还有别的窃听器，但还没有找到。好，菲菲，这次你干得不错。为了防止窃听，我给您买了一对信鸽，以后要远距离传递什么信件的话，就可以用信鸽传递。李济深好奇地看着他，信鸽可以传递信件？肥肥确定地点点头，没问题，我已经试过几回了，真的。走，带我看看去。李济深感到很有趣，说着就要肥肥带他去看鸽子。肥肥将他领到屋顶，露台上两只白鸽正在笼子里左顾右盼，欣赏外面的风景。李济深看到鸽子顿时心情大好，饶有兴致地逗弄起来。肥肥说，这鸽子能飞上千里呢。李济深想到这鸽子的作用，感慨道，哎呀，真没有想到啊，自己在军界政界纵横驰骋几十年，到头来还要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哎呀呀呀，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夜，崔公馆，崔丽正在接收电报，抄录破译。阁楼上闷热不堪，他不住地用手试汗。崔月端着一

0: 你最好不要让爸爸知道了，还有，也不要让舅舅知道。崔月对崔丽说，崔丽不明所以。哎，你说舅舅怎么了？我老觉得舅舅这个人呐，很阴，心思很重。你看他眼睛后面的眼睛，有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不过这仅仅是我的感觉罢了。哎呀，崔丽松了一口气，笑着说，你是眼光高啊，对谁都不上眼。崔月没有说话，转身走了出去，又顺手关上门。崔丽又重新戴上耳机开始工作，清脆的发报声再次响起。与此同时，江世飞和顾青坐在一辆行驶中的小轿车的后座上，用无线电测向仪搜索着电台信号。顾青兴奋地喊道，嘿，有信号了。仪器指针轻微晃动着，顺着他的指向，江世飞的汽车慢慢开到了崔子昂公馆附近。江世飞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哼，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就在这方圆几百米的地方。头儿，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哼，不着急，既然来之不易，我们说什么都不能打草惊蛇，要干就干一票大的，是不是？顾青随声附和，啊，是是是，开车。一声令下，轿车载着两个得志的小人缓缓驶走，很快他们被夜色吞噬了。李济深背着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他表现出少有的焦躁。这时一辆轿车停在门口，胡庆阳从车上下来，径直走进家门。
1: 开国嫌疑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不会组织，不会和共产党喜门会做斗争，在几十年跟我算是掰学了。
1: 这时他的心腹王敬国有点坐不住了。我们的失误，请司令训导。
0: 大家都说说嘛。
1: 坐在王敬国身后的骑兵军参谋长温怀光瞅了大家一眼。
2: 我们是军人，是绝对服从司令的。司令让我们组织，我们一定能组织得更好。同司令同生死共患难。
1: 听到这话，阎锡山的表情有了好转，于是大伙接着表决心，言辞之间充满了慷慨之气。阎锡山听的是越来越高兴。
0: 我相信你们有能力对付共产党直流的各种与我们作对的组织，希望你们在一起研究一下，想出对策来。
1: 一听这话，那王敬国一下子变得活跃了起来。
3: 司令，我们是否也建立一个什么组织？只有这样，动作起来才更方便。
0: 这个主意很好，这个组织应该是有军事性质的，成员最好全由军人来组成。
1: 几天之后，王敬国就把一个组织方案送给了阎锡山核定。
0: 古人常云二十八宿论事，我们就采取二十八宿之一，精心选拔高级的军官，包括已经参加筹备的共二十八人为发起人，搞一个组织。
1: 而实际上，王敬国并没有完全按照阎锡山的旨意去办。在人选方面，实际上入围的绝大部分都是和王敬国有密切联系的人。王敬国作为阎锡山的代理，不在二十八人之内，这就更突出了他在这个组织中的地位。铁军组织的发展形式规定，一人介绍三人，地层发展，横向分为层，二十八人为第一层。按照公约，铁血主公道，大家如一人，共生死利害，同子女财产，二十个字各为一层，这第一层即为铁层。这个组织的纵向分为系，按二十八人宿为二十八系。铁军组织因为它的发展形式定名为三三铁血团，它同时也包含了阎锡山统治山西的山山之意。但是这一名称是绝对保密的，他们对外一般只称铁军。在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铁军组织举行了成立仪式。王敬国首先请阎锡山讲话。
0: 本军从今日起就要担负起振兴山西的重任，我个人安危与我们的军队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与大家系在一起。从十几万禁军中挑选出你们这些精英组建铁军，意义是很重大的，这表明你们是任务中的任务，是我禁军的骨干。我相信你们不会受失望，一定能搞出成绩的。
1: 阎锡山的话没说完，就被响亮的掌声淹没了。这是一个很宽敞的院子，几十个军人就像木橛子一样纹丝不动，头顶上的月亮也不动，似乎带有一种湿气，不是那么明亮，光线暗淡，洒落在院子里，无形中增添了许多诡秘的色彩。阎锡山讲话完毕，王敬国带着大家突然跪倒在地上，一起向阎锡山表忠心，然后又歃血为盟，各自刺破了手指，在一方备好的白绢上血书守约。

0: 接着举行发起人宣誓。宣誓人王敬国跪倒在阎锡山面前，宣誓以生命付之组织，与组织共存亡，绝对效忠阎锡山。
1: 铁军组织自成立起就由王敬国直接掌管，对外的公开名称起初叫整军会。1940年夏，王敬国随阎锡山东渡黄河，后来又在太原绥靖公署的整训处增设督训科，由他的亲信王凤山任科长，受王敬国的直接领导，专办铁军组织工作。1941年，阎锡山为了缓和大家对王敬国独揽铁军组织大权的不满情绪，指令杨爱元、孙楚、赵承寿、王敬国、楚锡春、郭宗汾、杨成元、彭玉斌等组成整军委员会，主管铁军组织工作。于是在王敬国以外的杨爱元等人也都进入了铁军组织，成为28人以上的超高层。阎锡山给他取名为特团，以杨爱元为主任特委，其余人为特委。1943年，整军会改为建军会，但不论机构和形式怎样的变异，都没有改变王敬国一人掌管铁军组织的实质。全军人事调遣任免都经铁军组织提出，王敬国权势盛极一时，引起了孙楚、赵承寿的不满。当然，像王敬国这样的人也有一定组织能力，他工于心计，善于揣摩阎锡山的意向，及时提出建议，以便博得阎锡山的器重。
2: 阎锡山的死党王敬国组建铁军，敌人调整战术，试图负隅顽抗。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1941年，阎锡山图谋利用社会秘密组织青红帮，在敌占区进行活动，并自称为民众山山主。他命令王敬国化名王孟飞为副山主。1943年，阎锡山为了加强他的军队的建设，命令王敬国依据建军先建连，建连先建组织，建组织先建干部的思想，拟定建军训练方案。同年的秋天，阎锡山移驻吉县小河畔，亲自进行建军试点训练。王敬国以委员兼办公室主任负全面的责任。吉县建军到1944年春季结束，他们总结了经验，并为照顾各军防务，分区就近进行。王敬国又先后到吉县桑娥镇和黄县建军，这期间他又兼任北区领导组驻区高干，并监管着这一地区的多项重要工作。1945年4月，阎锡山看到日本的失败为期不远了，他为了早日准备接收太原，就由吉县开进，从各部门调集干部1000多人，举行解救训练。他的主要目的是培训干部利用青红帮秘密组织关系潜入敌占区，建立地下政权，等待日军投降，组织力量迎接阎锡山的军队。王锡山是红帮民众山的副山主，他受阎锡山的命令，与同志会负责人梁化之、青帮负责人傅存怀和兵农合一负责人吴玉相共同主持了这次训练。日本投降后，王敬国奉阎锡山的命令驻守临汾，寻找机会向解放区扩展政权。1946年1月10号，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重庆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通报阎锡山，暗示他山西应在1月13号夜里12点停战以前取得有利地位。为了打通南同蒲铁路交通线， 阎锡山密令王靖国亲自指挥所属第61军及一部分挺进纵队向解放区侯马进攻，并限令他于13号午夜前攻占侯马车站。王靖国命令部队于午夜出动，利用铁路交通便利的条件迅速行动，并且有驻守曲沃和新绛的阎军的支援，志在必得。没料到却遭到八路军有准备的迎头痛击，王的部队只好退回临汾。王靖国在当时是出尽了风头，胡宗南曾派人前来密见，传达蒋介石的旨意，准备调他到河南负责一方的重任，并且征询他的意见。王靖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阎锡山，阎锡山当即发电命令王靖国速回太原。临汾的军事交第61军军长梁培煌负责，并且提升王靖国为第13集团军副总司令。从此王靖国更加为阎锡山卖命了。这时解放战争已经全面展开，临汾至太原的铁路交通线已经中断，王靖国奉命向太原转进。这时他以主任的身份亲自前往寿阳、新县、定襄等地督征下粮。这件事情办理完毕后，他又向阎锡山提出组织奋斗团深入解放区活动，并且着重介绍了第49师第一团团长赵俊义发动从解放区逃亡出来的地主富农分子组织起来发给武器让他们回乡复仇的经验。阎锡山听了之后是大加赞赏，并且经过与王靖国等人的讨论加以完善，成为所谓的自清自卫自治三步骤向解放区扩展的方法，令全军各部门仿效实行。
1: 1947年冬天，山西大地似乎比哪一年都要寒冷，可是人民群众却如同沉浸在春天的季节里，这是因为他们已经盼来了光明，人民解放军已经发起了攻打阎锡山的战役。这个时候心里最难过的就是阎锡山了，他痛定思过，在高级军官面前检讨了自己战略上的失误，并提出了保卫山西的口号。那个时候王靖国依照阎锡山要把军队建成有基础有团结力的铁军，必须从基层着手，在班排里发展铁军组织的指示，提出巩固军队基层组织的组训铁军基干方案。经高干会议决定，指定由王靖国负责。王靖国受命后组成由他任主任委员的铁军基干训练委员会，训练的对象是从各部队以团为单位挑选出来的忠贞可靠的班长和战士，经过训练考察吸收到铁军组织当中。训练中要求学员做到在战场上要死不退，不做俘虏，当场打死倡议缴械投降的人，在班排里团结战士，挖出共产党员。学员回到部队当班长和副班长，阎锡山把他们叫做铁大梁和铁二梁，不当班长的叫做铁柱子，指望这些人和他同生死共患难，做军队的铁基础。在训练中王靖国大声疾呼，同生共死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你们参加了组织，就是和阎司令和我结成了生死弟兄，我们要同生死共患难，忠贞组织；另一个是同生共死这四个字已经是天命决定，就是老天爷已经指示我们同志会必生，共产党必死，你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0: 可是阎锡山的铁军还是被徐向前的队伍打散了，当时王靖国横遭指责，只好带着残兵躲开人民解放军的追击。晋中战役阎锡山的军队损失惨重，蒋介石急令阎锡山 一定要将徐向前的部队压在晋中全部歼灭。在蒋介石的策动下，阎锡山下了与人民解放军在晋中举行大规模决战的决心。他亲自召见了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寿。
3: 汪晋国指挥不力，致使许向前的部队直入晋中平原。我已经将一个军的人马打进去了。你知道，十九军的参谋长李幼汤也被他们逮去了。蒋委员长对这次我军暂时失利极为不满，命令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晋准。我想派你去南线指挥，成败在此一举。
0: 这个赵承寿是尝过徐向前兵团厉害的人，从内心来讲，他是不愿意将自己的集团军开到前线去，眼看着让解放军吃掉的。但是当着阎锡山的面，他还是表态愿意当这个南线总指挥。于是赵承寿将他的部队开到前线后，阎锡山又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就在这时，徐向前得知阎锡山调整了战略部署后，也对战略部署做出了调整，双方剑拔弩张，大战在即。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从26号起，阎锡山军的两个师向祁县、洪善一线发起了猛攻。另外，第33军也尽力向34军靠拢。我吕梁部队渡过汾河后，担负切断两军并拢的任务，以便配合主力部队消灭34军。可是，第33军的3个团及34军一部，从3面对我吕梁部队发起了猛攻，我军只好自动撤出阵地，退回河西。
5: 当时，徐向前兵团第8纵动作迟缓，没有能及时出击，致使敌2个军靠在一起筑起工事。徐向前原来打算诱歼敌34军深入包围，实施各个击破的战术，但是这个计划很难实现了。敌军的实力越来越大，如果强行攻击，势必造成很大的伤亡。徐向前在指挥所考虑再三，还是下令让部队暂时撤出阵地。至此，晋中战役第1阶段暂告结束。我军先后共歼敌17000多人，自身伤亡4000多人。
4: 晋中的夏季酷热难当，经过几天交战之后，双方虽然都暂时停火了，但是决战的硝烟并没有退去。这时战局仍然相当的复杂，徐向前兵团与阎锡山的第33军、34军已经在平齐地区形成对峙状态。如果不重新调整部署，短期内结束这次战役是不可能的。徐向前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了。在一间像个小窝棚似的前线指挥所里，几个身穿破旧军衣的年轻军官正在一张地图上标点着。徐向前、周士第、陈曼远和胡耀邦等人正在研究着下一步的作战方针。
5: 晋中战役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现在敌方对我新成了一定的威胁，我们过去定的作战方针得变一下了。我认为，就目前敌我双方态势来看，为了一举歼灭敌人，尽快地结束晋中战役，应该设法调动敌人，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周副司令，你的意见呢？
6: 我同意徐总指挥的意见。
5: 现在北面的榆次、太谷、胥沟7县地区，敌人守备薄弱，战场较宽，麦收正在进行，我们的主力应该北上，在这个地区保卫麦熟，断敌粮源，诱敌出动。
4: 经过一番的讨论，最后参谋长陈曼远宣布了具体的作战部署。作战时间定于7月1号黄昏。6月的天气烈日高照，战地如火。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朝指定地点开进。战士们一边行军一边作战，挥汗如雨，体力消耗很大，减员也很多。作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对这件事儿是十分清楚的，他很爱护自己的部下，也希望大家好好的休整几天，攒足了劲儿再作战。可是这是行军打仗，因此他找来了年轻的政治部主任胡耀邦。
5: 眼下各部队都存在体力消耗过大、减员过多的实际问题。从内心讲，我是多么想让我的前线指战员好好的休养一下。但是为了创造战机，还得争取时间。这个你懂吗？
6: 司令员，我明白，时间就是胜利嘛。
5: 你讲的对。现在各部队的士气如何，就看你的了。政治工作一定要跟上。
6: 请总指挥放心，
5: 你们政治部门在这个关头要发挥作用。

0: 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号召各部队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要按照既定的部署来行动。
1: 于是一场有声有色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各部队迅速展开了。三天后的一个黄昏，徐向前正坐在指挥所院内的一棵核桃树下闭目养神，一个作战参谋突然从屋里跑了出来。
2: 总指挥，请你接电话。
0: 是哪儿来的？
2: 是八纵王新亭司令员打来的。
1: 徐向前赶紧走进指挥所，抄起电话。
0: 喂，我是徐向前，请讲吧。
3: 总指挥好，我是王新亭。
0: 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3: 报告总指挥，气温太高，非战斗减员太大，大家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休息两天，缓一缓劲儿再走啊？
0: 这个坚决不行，走不动，趴也要趴到指定的位置。业务在即，我要拿你释放。
1: 王新亭好像还要做什么解释，徐向前却没有给他容空。
0: 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在和敌人抢时间，迟一步就会让敌人留置大计，时间就是胜利。如果慢慢腾腾瞻前顾后，哪有战机可撞，胜利可焉了。
1: 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兵团作战时，断敌交通是迟滞敌人防敌北窜的有效手段，也是我军争取时间创造战场的重要一环。晋中平原地势狭长，中间又有同铺铁路直贯南北，敌人占据一系列县城和铁路沿线据点，既可坚攻固守，又可利用运动集结，打不赢我们，他们在一昼夜之间就能够逃之夭夭，窜回太原去。在这种情况下，大力破袭铁路，控制沿线重要据点，变成了关系整个战局的一个决定性环节。7月2号，我太岳部队以一昼夜急行军插入太谷榆次间，配合肖文九集团展开大规模的铁路破袭战，这对阻击敌人北窜、逼敌进入我预设战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实之所以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也与敌军长赵承寿指挥失误有关。
4: 敌军长赵承寿这个人昏庸无能，决断力差，他虽然感到处境岌岌可危，但是拿不定主意，全凭袁全福摆布。袁全福是一个日本人，骄傲得很，瞧不起土八路，他认为没必要突围，就在原地与共军决一死战。这样敌人先是兵分三路攻了一下，攻不动便收兵防御，企图依托优势火力和野战攻势与我军决一雌雄。我军乘机调整部署，以13纵位于北及西北，8纵位于西南，肖集团位于东北，太岳部队位于东及东南，紧缩包围圈，困敌于东西20里、南北不足10里的几个村庄内。赵承寿集团完全陷于我军的包围圈中，这时的战机是速战速决，一鼓作气将敌人干净彻底全部的消灭。徐向前决定立即发动总攻，自西而东逐村夺取，分割歼敌。但是8纵因为重炮火还没有调上来，要求推迟总攻时间，徐向前没有同意。
1: 7月10号拂晓，总攻的号角吹响，我军8纵、13纵一马当先，分别从西南、西北两个主突方向向敌发起猛烈进攻。位于东南和东北方向的太岳部队及肖集团担任助攻任务。晋中平原的村落周围都筑有坚固的围墙，房屋密集，多是砖瓦结构，敌军顽固据守，垂死挣扎。我军以山炮、野炮为骨干，配以平射迫击炮，猛摧敌村堰火力点，开辟突破口，掩护步兵突入，横冲直撞，破垒灭敌。经过2天1夜的激战，3里青及东西甲村、大长镇、南庄等地均被我军攻克，敌34军大部被歼， 敌人伤亡过半，敌军残部逃到了西范。这时敌军中的士兵包括一些中下级军官对赵承寿指挥失误很有怨气，可是赵承寿却扬言一时失利说明不了什么，我们暂时退回来可以依托优势火力和野战攻势在这里与共军决一雌雄，徐向前的部队都是土八路，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大家多坚持几天将他们拖住，太原就会派飞机来援助我们，到那时他徐向前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逃不脱我们的手心了。其实阎锡山曾经给赵承寿许愿派飞机来助战，但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赵承寿集团的3万兵马已经完全陷于徐向前兵团的包围之中。
5: 晋中之战，共和国唯一的一位北方级元帅徐向前将赵承寿的国民党军队吃掉，太原战役即将打响。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又是一天过去了，这一天前线没有战事，赵承寿也没有敢轻易动手，因为没有粮食，许多士兵都进村去抢粮食。这时徐向前马上找来了指挥所的人，
0: 现在是师级，赵承寿不动我们就动，贵在速战速决，一鼓作气，我们应该利用敌人喘息之时发动进攻，将他们赶尽全部彻底的消灭，给晋中战役画上一个漂亮的句号。
1: 这时参谋长陈曼元开了口，报告总指挥，八纵王新亭来电说他们的重火炮还没有调上来，请求推迟总攻时间，
0: 应该立即发动总攻，自西向东逐村夺取，分割歼灭，至于八纵因为重炮火还没有调上来的问题，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总攻时间不能推迟。
1: 就在这时，远在太原的阎锡山惊恐不安，他没有想到徐向前会吃掉他的一个军。阎锡山坐在公馆里咒骂了一会儿徐向前后，就慌慌张张地发布了一道命令，他命令第45师、49师和40师一部组成南援兵团，从太原向榆次西南开进，接应赵承寿部突围，并且命令晋中各县兵力向太原集中。12号晚，徐向前在前线指挥所当机立断调整了战略部署。13号，我东路部队与朱村地区全歼敌9总队，进而占领太谷县城。14号，我汾西集团将河西20000多敌人截于太原交城，一举歼敌8000多人。16号，赵承寿集团的最后据点小长村被我军攻破，10000多敌人全部被歼。21号，参战部队完成了对太原的包围，至此晋中战役胜利结束。在这次战役中，我军还俘获了敌第7集团军中将司令官赵承寿、中将参谋长杨成、33军中将军长沈锐、少将参谋长曹进谦。当徐向前得知赵承寿被俘后十分高兴，他找来了副总指挥周士第。
0: 赵承寿这个人也是我五台同乡，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小的时候我们还在一起上过学来。
1: 同学相见在战场是很有意思的。哎，老徐啊，你想不想见他一面呢？
0: 一定要见，把这个人留下对我们日后解放太原是有用的。
1: 那我就让人把他送到你这儿来吧。
0: 送来吧，我要见见这几个人，将我军的政策向他们讲清楚，可以利用他们去做做工作，争取在攻打太原的时候少流血呀。
1: 徐向前的这个老同学赵承寿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他生于五台县淮阴村， 十八岁时考入太原陆军学校。辛亥革命时曾经参加过山西新军起义，后来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骑兵科，曾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长、骑兵司令和军长等职。当他被俘后，心情很不平静，他担心徐向前会杀了他。就在这天，徐向前却突然会见了他。
0: 老同学，晋中决战，你我双方伤亡几万人，已经不是老同学之间谁对不起谁的问题了。
6: 我有罪，
0: 知道这一点就好。我们共产党是讲政策的，只要你放下屠刀，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情，我们就欢迎你。
6: 好。
1: 在这次战役中，我人民解放军共歼敌正规军7万多人，令俘虏2万多人，俘敌赵承寿以下将官16人，毙敌师以上军官9人。阎锡山的主力第7集团军总部及5个军部、9个整师、2个总队全部被歼，击落敌机3架，缴获各种炮3704门、步机枪3万多支、火车头15个、车皮207节，其他军用物资及粮食无数。晋中的灵石、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汾阳、孝义、文水、交城、清源、晋源、徐沟、新县等14座县城全部解放。党中央为此发来了贺电。
0: 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
1: 1948年7月21号，晋中战役结束之后，徐向前兵团就向中央军委和华北局以及华北军区做了报告。那时党中央还在西柏坡的一个小村里办公。接到徐向前兵团的来电后，中央领导非常高兴。在一个夕阳如血的黄昏，毛泽东亲自召开军委会议，研究攻打太原的战略。毛泽东坐在一个长条凳上，对朱德和周恩来、刘少奇说：
0: 华部徐向前兵团采用吉登战，以及攻占了晋中平原，扫清了攻打太原的障碍。今日又发来了攻打太原的亲师电，请大家传阅一下，意见统一了再给他们回电。
1: 毛泽东边说边将电文交给了朱老总，于是大家开始传阅。这时毛泽东又吸了一口烟。

0: 整补充一下，太原战役啊，会是一场恶战，战前的准备工作啊，应该做得充分一点。
1: 听到这个话，毛泽东点了点头，刘少奇也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2: 许向千的身体不好，这个重担压在他的肩上，我担心他撑不下来啊。
0: 向千是一个实在人呐，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主动向中央提出要求的。我们要考虑他的身体啊。
3: 这场战役不能打得太着急喽，可以放在明年开城以后再登收。向前等职是不能离开兵团的，可以先请他回到后方休养一个阶段嘛。他们对太原战役的作战方针和计划我是完全同意的。
4: 主席，是否加强一下徐向前兵团进攻太原的实力？
3: 要加强，我建议成立前敌委员会，徐向前任书记，副书记可由周师弟来担任，由他们统一指挥华博义兵团。
4: 主席，工程开始，应该将晋西部七中队、晋中军区的部队全给他们。
1: 这时周恩来没有表态，他坐在那里在细细地阅读徐向前发来的那份电报。毛泽东放下手上的烟，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大口，然后侧过身来望着周恩来。
3: 恩来等之，你有什么意见请说嘛。
0: 我是同意主席和朱老总的意见的，徐向前也提到了共村的援兵问题，我认为啊，这个问题要解决啊。太原城防体系很坚固，是否可以再增派一个炮兵部队来配合他们的作战呢？
3: 这个建议很好啊，那就将华博炮一旅给他们吧。
0: 主席啊，是否可以再增派一个兵团来配合他们呢？
1: 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他轻轻地点燃了手上的半截香烟。这时朱德在望着他。
4: 恩来的想法是有道理的，阎锡山不会轻易地放弃经营了几十年的老窝，太原城也是易守难攻，战火一起，我军的伤亡会更大，光靠现在徐向前的90,000人马也许有一定的困难，可以考虑派一个兵团去。
3: 那么你看派谁去啊？
4: 当然还是华北的部队喽。
3: 那好，跟城之前就派杨德志的兵团去配合，你们看怎么样啊？
4: 还是主席考虑的周全，攻打太原是一场硬仗，杨德志是打硬仗出了名的将领，派他去打阎锡山又多了一个对手。
1: 最后经过一番研究，大家的意见统一了，毛泽东做了最后的讲话。
3: 恩来啊，你立即给徐向前的兵团复电，就说我们同意他们作战的方案。现在他们兵团应该进入修整及补充兵员的阶段，暂定修整一个月，情况许可可以再延长。在进行更大太原战役中，应该采取围困、瓦解以及军事打击的作战方针，或是发起攻击，等各个方面条件成熟了再定。
1: 周恩来马上就走出去了，可是毛泽东又把他追了回来。
3: 恩来啊，告诉向前等之，太原战役不能着急，先让他回到石家庄来养兵嘛，另外我还有事要同他谈呢。
1: 徐向前接到了中央的电报，立即召开前委会，着手做战前准备。太原战役一触即发。
5: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5: 阎锡山在蒋介石的许诺下，做好了与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的架势。这时他过去的部下已经投向光明的傅作义将军在北平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够识时务，放下武器，与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站在人民的一边。阎锡山读完信后暴跳如雷，破口大骂：
6: 这个没有挡过军人之气的富胖子，自己变了戒，还有脸来动员我，真是不知廉耻。
5: 这时他的表妹严惠清，也就是他的情妇五姑娘，坐在一旁闷闷不乐。
7: 现在的太原已成了一座孤城，你跟随蒋介石几十年，把咱们的老本都赔进去了，前景又是如何呢？依我看呐，傅先生的话可以考虑。
6: 你这是妇人之见。
7: 怎么能这么说呢？难道我讲的不对吗？
5: 五姑娘说着说着，忽然趴在阎锡山的怀里哭了起来。阎锡山似乎被五姑娘的泪水感染了。
6: 我这一生呐，在政治上已经嫁了好几次人了，最后跟了蒋先生，这是命中注定。现在再去改嫁，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啊。
7: 那你得替我着想啊，我这一辈子没有出嫁，还不是为了你吗？你万一远走高飞了，我怎么办呢？
6: 哈哈哈哈，咱你放心，我的小心肝儿，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太原如果守不住，我也不会把你扔下来不管呐。
7: 哼，这很难说呢。
6: 我们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了。
7: 山西啊，是咱们的故土，徐向前与我们又是同乡，我呢还是希望啊，你能与他谈判。只要能保全这个地盘啊，将来也有退路的嘛。
6: 哎，你太天真了。
7: 为什么呀？
6: 你不想想，这几十年我阎锡山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他们能轻易放过我？
7: 我想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嘛。

0: 不会算旧账的。
1: 没有的事，他们的话不可以轻信。
2: 当解放军已兵临太原城下，将阎锡山困住的时候，他却在公馆里望着一批记者大骂徐向前，然后拿出了几瓶毒药放在了桌子上。
1: 我们虽然遭到了共军的围困，但是我们太原城的防御体系是不容易攻破的，他徐向前再有本事也不可能长上翅膀。
2: 请问严长官，万一共军突破城防怎么办呢？
1: 这个可能性不大，蒋委员长已经表态，太原战役如果打响，他会派一个飞行中队来。徐向前的那点土炮还能禁得住我们的混战吗？
2: 晋中一战，你的一个军被共军吃掉了，这又作何解释呢？
1: 不是共军太强大了，而是赵趁寿这个草包指挥失误，让共军钻了困子。
2: 请问现在你能投入战争的兵力有多少？
1: 十多万人吧，这还不包括我的地方武装和市民了。
2: 假如太原不保，你本人有何打算呢？
1: 作为党国军人，我将与太原共存亡。
2: 其实记者们对阎锡山的回答是持着怀疑态度的。这时阎锡山又指了指桌上的几个药瓶，拍打着胸脯。
1: 如果太原守不住，我阎某人将与这些墩戏同归于尽。
2: 送走了记者之后，阎锡山又把他的几个干将召来，重新制定了城防计划。这时候太原城里兵荒马乱，许多市民收拾家产准备逃亡，但阎锡山的守城部队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阻止这些市民出城。士兵们在大街上公开抢劫财物，市民怨声载道。那些被强行抓去构筑城防工事的民工在夜色中纷纷出逃，太原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这时徐向前接到了周恩来要他回后方休养的电报后犹豫不定，大战在即，他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前线。他的搭档兵团副司令周士第找到了他。徐司令，你还是走吧，你近来胸部经常疼痛，吃不下饭又睡不好觉，只能勉强支撑工作，这样下去怎么行啊？
1: 我曾经对中央打过保票，山西不解放，我是不会回后方的。现在太原决战进入准备阶段，任务很重，我走了，担子都丢给了你们，这怎么能行了？
2: 你还是得走啊，何时发起进攻，中央还没有最后定。你先把身体养好了，还可回来指挥工程吗？
1: 我的身体还能支撑吗？
2: 这次让你回后方，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的关心。主席不是说还有事儿找你谈吗？
1: 那好吧，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2: 在人们的劝说下，面黄肌瘦的徐向前离开了前线。经过十天的长途跋涉，他来到石家庄，住进了从延安迁到这里的和平医院。经过医生的检查，他的旧病有发展，消化和吸收能力非常差，体质虚弱，需要静养两三个月。可是他只住了20多天，就坚决要求出院，来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徐向前本来想尽快回到前线去，可是毛泽东不让他走，他只好暂时留下来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这次会议是解放战争3年以来的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从9月8号开始到13号结束，一共开了6天。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以及华北。

0: 华东、中原、西北的党政军负责统治。这是自日本投降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一共有31人。解放战争期间，大家分别在各地作战，这次重新聚首，自然有一番欣喜热闹的景象。会议主要是根据解放战争进入总反攻的新形势，规定党的战略方针和任务，要求将全党全军的思想统一到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建军500万，大约5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轨道上来。在会上，毛泽东做了报告，大家进行了讨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也做了重要发言，最后由毛泽东讲了结论性的意见。
1: 阎锡山重新制定城防计划，徐向前养病指挥作战，两个老乡将在沙场相见。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晋中战役之后，华北徐向前兵团遵照中央指示，开始着手进行修整补充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操作，部队的整体情况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时出现在太原周围的这支人民军队，成了阎锡山最伤脑筋的武装团体。
0: 阎锡山十分狡猾，他在加紧布防，同时利用各种手段获取军事情报，以谋求对策。那时他信任的人就是他那专门从事特务工作的外甥梁化之。有一天，阎锡山突然将外甥叫到了办公室，了解徐向前兵团的活动情况。
3: 化之，近来徐向前兵团有什么新动向没有啊？
4: 活动相当频繁，几乎每天都在整训部队。
3: 这个我知道了，听说现有的部队也做了调整。
4: 是的，
3: 看样子徐向前要跟我们大干一场了。
4: 也许最近还不可能向我们发起进攻。
3: 有可能，据说徐向前离开陕西了。
4: 他是去了西柏坡。
3: 好，你把他们兵团的这次整训的详细情况给我讲一讲。
0: 这时梁化之忍不住瞟了一眼坐在他对面的五姑娘。
4: 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晋中战役后徐向前的兵团做了很大补充，原来的太岳部队已经改为15纵队，正式列入了兵团的建制。在太谷开办了一所晋中公学，主要是培养训练干部，对部分俘虏兵也进行了整训，扩充到了他们的部队。他们还动员了一批新区的农民参了军。
3: 他们的连队实际人员现在有多少？
4: 最多的100多一点儿。
3: 那最少的呢？
4: 少的也有70-80人。
3: 现在连队的武器装备是什么样的比例啊？
4: 步兵连约有步枪80-90支，轻机枪5-6挺。
3: 有没有重火器？
4: 有，每个营大概有重机枪6挺。团队还配了几十门82迫击炮，每个旅还都配了好多山炮和迫击炮。
3: 实力也不是很强嘛。
4: 从装备上看是没法和咱们相比，但这些共军都是亡命徒，打起仗来没有人怕死，这一点咱们就不如人家了。
3: 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过去我们实力主要问题在指挥官的身上，赵春寿就是一个例子，他白白地损失了我一个军，真不是个东西。
4: 这赵春寿现在还在共军那里，对我们很不利呀，是不是想法把他弄回来呀？
3: 哪能弄回来了？就是有可能把他弄

0: 回来，我看他也不敢回来，他心虚了。
1: 这徐向前迟早要攻城，我是担心这赵成寿啊。
0: 有他好了，共产党我了解，也不会完全信任他。
1: 但是他对我们太原的城防全都知道啊。
0: 没有关系，我就不相信我几十年的心血会白费了。太原城的防御体系这么强固，他徐向前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滚进来。
1: 我们的防御体系是很强，但这次徐向前会不惜一切代价与我们拼命。他用于攻城的部队也不少，而且都有很强的战斗力啊。
0: 不就是几个钻队吗？哎，你有没有他们的准确数字？
1: 弄清了。
0: 另外，如果在太原城里发现了共产党，格杀勿论。华直啊，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人，这些年进步不小，舅舅老了，日后光复陕西的重任就看你了。我身边有不少干将，但是他们是靠不住的。这些天我畅想，能靠得住的还是外甥你呀。
1: 请舅舅放心，只是现在我的权限……梁化之说到这儿没有再往下说下去。这时五姑娘却主动为梁化之说开了情。
2: 化之这几年对你很忠心，工作成绩也很明显，但他的职务太小了。你手下的那些军长师长啊，都穿上了将军服，可他还是个校官，日后怎么开展工作啊？
0: 华直啊，你的职级问题我是考虑到了，论才干你当个师长军长是可以的。但是我为什么没有让你干了，是因为我身边离不开你了。别人我还不放心，但你的资历太浅，军衔如果给你授得太高了，别人会说闲话的。
2: 现在是非常时期，难道化之不能委以重任吗？
0: 哈哈哈哈，我已有安排了，不会亏待化之的。
2: 哟，有什么安排什么打算就讲出来嘛。
0: 蒋委员长对我们太原的局势也很关心，化之散了刘护兰是出了名的，委员长也知道了。我准备让化之担任太原守城的副司令，报请南京授予少将军衔。
1: 感谢舅舅的器重。
2: 得庆贺一下，化之得请客了。
0: 此事不宜过早声张，慧琴啊，你去拿个西瓜来咱们吃吧，看这鬼天气真是热死人了。
1: 五姑娘回到后厅打了个招呼，几分钟后一个女佣人端了盘西瓜走了上来。阎锡山狼吞虎咽地吃了几块西瓜后看着眼前的两个人，
0: 从今天起你们两个人在滚座上要密切配合，慧琴可以跟化之出去活动活动，有什么情况可由你来向我汇报。你们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1: 没有意见。
2: 嗯，您身边也需要人照顾吗？这怎么能行呢？
0: 没关系，你还是去吧。
1: 梁化之的情报是比较准确的，但是他对攻打太原的解放军的整训情况并不完全了解。徐向前兵团内部也存在不少问题，部队的状况并不很好，组织纪律性也不是很强，大量的俘虏兵和新兵刚刚充实到连队，他们觉悟低，不适应我军的艰苦生活，怕苦怕累，怕打太远。针对这种情况，政治工作从大力开展政治教育。

0: 阶级教育入手，搞诉苦运动，搞敌我形势对比、新旧对比，从而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树立为人民利益而战的观念，增强革命必胜的信心。同时要求各级干部爱护和关心战士，发扬民主，改进管教方法，严禁体罚、辱骂、开斗争会等粗暴方式，从而大大减少了逃亡现象，有力地巩固了部队，保证了整训工作的顺利进行。面对这种情况，徐向前奉命去后方休养时很不放心。临行前，他在团一上干部大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在每一次作战中，干部的伤亡比例大，主要原因是有勇无谋，不讲战术。晋中南庄战斗中，七个营级干部负伤，有五个是不应该的。通过敌人火力封锁的一条街道，第一个被打倒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还是继续通过，继续被打倒。有的干部在战场上，又当通讯员，又当观察员、战斗员，恰恰把指挥员的责任忘掉了。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打太原。经过研究讨论，后来兵团专门发布了进攻太原的战术指示，提出了十条战术原则。徐向前对这个原则是满意的。临行前，周士第把徐向前送到了村子口。徐向前站在一棵老槐树下，语重心长地对周士第说：
1: 老周啊，中央对我们这支部队寄予了很大期望，太原战役不能再拖了，我很快就要回来，部队训练不能放松，这项工作就由你来抓吧。
0: 是啊，干部的技术训练是应该抓一下了。晋中战役后，我们提拔了不少营团干部，这些人打仗都很勇敢，但缺少谋略，这对将来攻打太原是不利的。我与参谋长商量一下，办几个干训班。
1: 太原战役一旦打响，就要枪攻与智取相结合，光靠频刺刀不行，要力争使我们的战士掌握爆破技术。
0: 就这样，攻打太原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徐向前兵团与晋中军区之前司令部及地方党组织配合，共同筹集战役所需的各类物资，保障后勤供应。晋中人民也热情地积极支前，他们提出了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的口号。就在这时，阎锡山也在谋划着一场大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一九四九。
4: 1948年9月，在石家庄陆军医院，身穿着病号服的华北第一兵团司令员徐向前，还在惦记着太原前线的战事。这天下午，他刚刚散步回来，他的警卫秘书找到了他。
5: 报告首长，毛主席来电了。
6: 哦，主席来电叫我了？
5: 是转来的太原前委的专电。
6: 很好，看样子周副司令他们准备好了。
5: 是的，内容是攻打太原的作战方案，中央说先征求你的意见。
4: 听到这儿，徐向前显得很激动，他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的秘书。
6: 你把兵团前委攻打太原的方案读给我听。实在对不起啊，我一看文件就头疼。
4: 于是秘书就站在他的面前报告起了这个作战方案。作战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敌人，然后一举攻下太原，争取3个月内结束战役。二，进攻步骤分为3步：第一步，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以火力控制南北飞机场，断敌外援；第二步，攻占必要的外围据点；第三步才是攻城。方案的第三条是，攻击方向预定于东南、东北两处，东南为主要方向，2个纵队用于东南，1个纵队用于东北。作战方案的第四项是，对于攻城妨碍不大的据点尽量不打，战术上力求连续攻击、分割包围、结合政治瓦解、歼灭敌人。预定的攻击时间为10月19号。听到这儿，徐向前站起身来。
6: 这个方案可行，我同意。遗憾的是，阎锡山这个人太顽固了。如果他能跟我们和谈，太原这座古城就可免受炮火，山西人民也会很快过上太平日子了。
4: 据说争取和平的工作还在进行着。
6: 这是必要的，一场战役打响，无数的生命就会断送啊。
4: 阎锡山是你的同乡，过去就很熟，也许你再去封信，他会放下武器的。
6: 这个可能很小，他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会轻易服输的。
4: 徐向前不希望战争这个恶魔在山西的土地上继续蔓延。作为身经百战的军人，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人，他热爱生。

0: 热爱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可是阎锡山不放下屠刀，太阳怎么能在这里升起呢？这将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这也是一场将山西人民救出苦海的战争。这时徐向前深情地看着他的秘书，
1: 不讲阎锡山的反动政权彻底摧毁，我这个山西人无眼见陕西人民，请你拿笔墨，我要给中央回信。
0: 徐向前在信中谈了自己对战事的想法，他觉得应该在最快的时间内全歼敌人是上策，先打再围消耗较大是中策，而下策是必须增加力量再进攻，这样既影响别的战线，也是最后的一条路了。同时徐向前还表示，因为时间已经迫近，战事马上开始，他觉得自己不能再休息了，准备在七号夜里就返回前线。
2: 徐向前说，不将阎锡山摧毁，我这个山西人就无颜见山西人民，太原战役即刻打响。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3: 阎锡山自称，太原形势像人，东山好比人头，首是南北飞机场，两脚身在汾河，太原城好比是心脏，从头脑到四肢内脏。壕沟交错，碉堡林立，仅在百里防线内就有各类碉堡5000多个。太原城碉堡之坚固，密度之大，连美国记者都感到吃惊。陈毅作为山西省省会的太原，位于晋中平原北部，南为平阎锡山吹嘘他已将太原前线武装为要塞城市，足可以抵抗150万共军的进攻。
0: 攻城战还没打响，阎锡山却提前出动了。10月2号，阎锡山出动了7个师，分3路向汾河以东推进。3号清晨，他们已先后开到了我军阵地前沿。来到阵地后，阎锡山对他的师长们训了话：
4: 你们这次行动主要任务有2个，一个是要破除共军的攻城准备，第二个是设法在城角农村里抢些粮草来。我们太原有几十万人，一旦被徐向前的兵团围住，这么多人一张口就需要吃饭，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5: 司令，如果遇到共军主力怎么办呢？
4: 打，狠狠地打，硬碰硬我们不怕，他徐向前还不是我的对手了。
0: 阎锡山说这些话也不是吹牛皮，当时从装备上来讲，硬打徐向前的部队真有不少困难，何况阎锡山还占有地利这个因素。工程总指挥徐向前还没有回来，兵团前委当机立断下了提前发起攻击的决心。副司令员周士第找来了参谋长陈曼元。
1: 敌人提前出动，来势凶猛，现在到了什么位置了？
0: 兵团参谋长陈曼元转身提起了指挥棒，指着挂在身后墙壁上的一张作战地图讲了起来。现在敌44师、45师及亲训师一部已经推进到了小店、南河村和巩家铺地区，敌第40师、49师、73师及10个总队已占领了南北王明、西温庄一带要地。
1: 参谋长，我觉得我们应该利用敌人进出攻势之际，采用运动战术，力争在这些地区围歼他们。
0: 副司令员，我们应该出动4个纵队，力争在小店一带与敌人交战。我8纵、13纵围歼敌44师、45师和亲训师。7纵1部强渡汾河，插入小店以北，断敌退路，并相继打。

0: 武纵主力一部应向武宿以西攻击，包抄敌49师、断敌73师、40师十总队退路。七纵一部和陕北警备二旅攻占李家山高地。
1: 我同意你的布置，另外火炮部队也可以派上去，尽量设法将太原城北的飞机场控制了。
0: 1948年10月5号拂晓，太原战役正式打响了。太原城郊顿时处于一片火海之中，当敌人发现的时候，解放军战士已经将他们团团包围了起来。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敌军节节败退。到第二天清晨，敌44师、45师、73师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极为惨重。战争还在继续，十几天过去了，我军终于突破了太原外围的第一道防线，但接下来的仗就很难打了。敌人退回之后，利用城防工事与我军继续对抗。那时徐向前早已经归队了，他决定现有部队在控制阵地的同时相继继续向前进攻，可是先后试攻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兵团前委只好开会重新研究进攻方案。这时徐向前的胸膜炎又犯了，常常痛得他连饭都吃不下去。副司令员周士第和政委胡耀邦都劝他暂时退到后方去休养，不要再到前线奔波了。
2: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攻打太原的事，怎么能去休息了？我还能减脂吗？
0: 人们说服不了他，只好继续开会研究进攻方案。参谋长陈曼远报告了近期的战况后，徐向前站了起来，他一手抚摸着胸部，一手在空中比划着。
1: 根据首战情况看，我们打得还是比较顺利的，这更加坚定了我们攻克太原的决心。但是现在敌人缩回去了，以碉堡和工事为依托，顽固的抵抗，强攻是不行的，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从现在敌我双方占据的地形来说，要攻克太原，首先是要控制东山，这个长达八九公里的战线一定要突破。因此我们必须设法占领牛托寨、小窑头、闹马、山头这四个要点，这些全是太原城的天然屏障。如果拿下这东山，就等于我们从阎锡山太原城防御体系的咽喉割了他一刀，敌人身首异处，就没有多大动弹的劲了。大家也许知道，这个太原城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屡次称起义，日本侵略军进犯也都先攻占太原城外的主峰东山，之后再向西推进，继而突破城垣。我们得在这里下点功夫啊。
0: 听到这儿，参谋长陈文远站起身来。我看攻占东山敌人的四个要点，现在时机是否成熟还得考虑一下。阎锡山自称这里足可以抵抗10万精兵，现在牛驼寨的地势险要，攻势相当坚固，有十几个主碉支撑着，是敌人东山防线的主要阵地。那个小窑头也不能小看，该地主峰狭窄，共有大小山头30多个，防御攻势全是连环阵。闹马虽比较平坦，但地势也很复杂，周围有八九个主碉相连。山头虽位于城东只有3公里，但由主阵地山头与大脑山阵地连为一体，构成两大阵地，主阵地壁高达5-6米，除有明碉暗堡之外，还挖有无数壕沟暗道，纵横交错，易守难攻。接着大家就如何攻占这些高地展开了讨论，最后徐向前做了解释。
1: 现在可以考虑攻打东山，经过前一阶段的战斗，敌军已被我们引到南线来了，其东山守备力量相比之下比较薄弱，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0: 这时副司令员周士第提出了一个疑问，我军主力离东山还有一段距离，明目张胆地往那里开进，

0: 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1: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昨天东山沟的村支书赵炳玉来了，据他讲，东北方向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插牛头寨，只要我们部队隐蔽行进，敌人是不容易发现的。东南方向的石嘴子已被我军占领了，继续向敌纵深突进是有可能的。
0: 阎锡山每天都在窥视我军的动向，我担心我们一动，他会将主力又调回去，凭借其城防攻势与我军交战。这时一直没开口的胡耀邦突然说了话：
1: 我们俘虏的那些士兵现在已经都补充到各个纵队了，经过教育，绝大多数人还是愿意为我们出力的，他们了解这些地方的地形和城防体系，我看啊，可以利用他们做向导。总指挥准备攻打东山，我认为是可以的。
0: 参谋长陈曼远一直在那张地图上勾勾画画着，他已经在东山四大要点上标上了明显的记号。这时徐向前看着他问：
1: 我们的参谋长有何意见？
0: 我们对太原光围不打不行，现在外围已经没有多少问题，东山距城区只有四五公里，先拿下这里是上策。我们相机向太原城逼近时，东山问题不解决不行，冬季就要来了，我军应该利用时机继续突进，先攻克东山。攻克东山的意见终于统一了，最后他们将攻击时间定在了10月16号凌晨。
1: 当时的兵力布置是这样的，以西北七纵及晋中部队一部，由小店以北经榆次秘密向东北开进，插入东山纵深，袭击牛驼寨要点，并以炮火控制北部机场。另外以一部袭击大北尖与南部大窑头方向15纵连接，切断喊山孟家井之敌退路，以15纵向石嘴子闹马攻击，得手后继续向大东门推进，并以一部袭占大窑头与西北7纵接应，断敌退路，以13纵首先争夺南平头马庄，向双塔寺攻击，得手后向城东南角进攻。晋中部队主力位于城南一线，攻占各要点，以一部在汾河西积极活动，牵制敌人。8纵24旅为7纵预备队，另外2旅为兵团总预备队。
0: 10月16号，东山争夺战开始了。13纵第39旅直向敌人49师、73师发起攻击，战斗越打越激烈，先后占领了几个据点，敌人后退之后又开始反扑。18号，7纵已经秘密插入牛驼寨，接连攻克了几座碉堡，一举占据了这个要点。19号，7纵另一部攻克了喊山，迫使敌一个团投诚。与此同时，15纵也相继占领了12梁高地，牛驼寨失守，阎锡山感到非常震惊。于是他将这些已经退下来的残兵败将重新组织起来，实施反扑。21号，敌34师向牛驼寨攻击时，他的炮团接到了阎锡山的密令，经过强大的火力掩护步兵推进，敌人扑上来被打了下去，再扑上来又被打了下去，双方相持了整整一天一夜，阵地上炮火震耳欲聋，火光映红了天空，喊杀声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荡着。猖狂的敌人退下来后，步兵停止了攻击，然后又以密集的火炮攻击。那一天，敌人共向这个阵地发射各类炮弹约10000多发，几乎将我军占领了的牛驼寨原有工事全部摧毁了。战斗在这里的我军一个团伤亡了1多半，但他们还是英勇地抵抗着。这种拉锯式的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徐向前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他下了最大的决心，将27个团全部调了上来，投入战斗的部队占他的总兵力的1/5。

0: 阎锡山眼看着自己的队伍一步步被解放军吃掉了，他只好将那些残兵从阵地上撤下来，朝太原城里溃退。
1: 11月13号，太原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场争夺四大要点的战斗最终以徐向前兵团的胜利而告终。此次战役一共歼敌20000多人，但我军也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伤亡人数接近9000人。11月16号，中央军委致电第一兵团前委，为了配合平津战役作战，决定缓攻太原，并指示太原前线的我军再打1-2个星期，将包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及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总前委遵照中央这个指示，一边小规模地攻打太原城外围的小据点，一边休整补充部队。就在这时，徐向前的身体状况却更加不好了。
0: 一天晚上，徐向前与周士第带着几个作战参谋视察完前沿阵地，回到指挥所，他突然晕倒在地上，周士第急忙将他扶起来抱到了床上。
1: 徐总，你怎么了？周士第拉着徐向前的手连续地叫着。过了好久，徐向前才吃力地睁开眼睛。
2: 老周，我的左胸部突然感到剧烈的疼痛。
1: 徐向前说话的时候，额头上挂满了汗珠，脸上的气色非常难看。只见胡耀邦带着一个医生走了进来，周士第非常着急地迎了上去。钱信忠同志，你来了就好。徐总刚才倒在了地上，感到胸部剧痛，你快给他看看吧。只见徐向前握住了钱信忠的手。
2: 啊，没有事儿，老毛病又犯了。
1: 华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并不是第一兵团的医生，他是奉命来太原前线指导和帮助工作的。当时兵团的医疗条件很差，医务人员也很缺乏，钱信忠的医术无疑是最好的。他十分认真地给徐向前做了检查，最后确诊为胸部大量积水，患了泪膜炎。兵团的几位领导都劝他回后方休息，可是他却依然坚持着。大家都知道，徐向前是个非常固执的人，没有中央的命令，他是不会离开前线的。于是，他们只好私下里将徐向前的病情向中央做了报告。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一九四九。
5: 徐向前在西柏坡开会时，也把争取和平解放太原的设想对毛泽东做了汇报。
6: 主席，太原城里的许多工厂企业将来都可以为我们服务，如果能争取过来是很有益处的，但是阎锡山太顽固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向前啊，各地主张是尽量地减少损失，仗义打起来本身就是一种破坏，如果有可能的话，陕西的问题你们还是要尽力地争取。阎锡山如果等于和平解决，你们请他把队伍开到汾阳萧邑一带去，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主席，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啊。难度很大吗？是的。向前，我看未必吧。主席有所不知，我们曾做过一些工作，但是收效甚微。是吗？怎管阎锡山的一生，他也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呐。主席，前一阶段阎锡山的一位恩师，年近古稀的老秀才，自告奋勇要去太原劝阎锡山与我们讲和。临行前，我特意写了一封信请他带去，没有想到阎锡山六亲不认，将这个老人痛骂了一顿之后，派人将他暗杀了。这个老秀才的确是值得怀念的，你们要照顾好他的家庭啊。
5: 毛泽东为这位老人的死表达了深深的歉意。这时徐向前为毛泽东点上了一支烟。
6: 主席，我们还可以再想想办法，阎锡山的部下也不都是愿意为他卖命的，许多人我过去详事，只要能促成局部的起义，对我们将来工程也是有利的。要争取金钟战役时俘虏的那些高级将领，比如说赵陈寿等一些人可以利用啊。主席，我与赵陈寿谈过，他表示可以站在我们这一边，为争取太原和平出力，但是他也是有顾虑的。
7: 哦，有什么顾虑啊？
6: 主席，赵陈寿的女儿还在上海读书，他怕南京方面加害他的女儿。
7: 哦，这个好办，可以让恩来设法派人将他的女儿接出来，送到太原前线，让他们父女诚心地团聚嘛。
6: 这个赵陈寿我是听说过的，没有见过，抗战时期表现也不错啊。
5: 徐向前回去后，毛泽东就派人将赵陈寿的女儿和女婿从上海接来，并且派黄杰将他们护送到了太原前线。有一天，徐向前突然点名要会见赵陈寿。在一间简易的农家小院里，徐向前微笑着

0: 赵陈寿，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请你来这里吗？
1: 听到这话，赵陈寿心里有点迷惑，他的表情也有点紧张。特别是看到院里还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时，他的腿有点哆嗦。他很小心地坐下。总指挥是不是想要了解太原城防的事儿啊？
0: 你只说对了一半，等一会儿我还要请你见两个人来。
1: 我愿意立功赎罪，随时听候你的发落。
0: 哎，不能这样讲嘛，你现在站在人民的一边，我们是缓英的，还想请你为我们帮忙了。
1: 好、哦、请问你说等一会儿让我见两个人，他们是？
0: 这个暂时保密，你见了就会知道的。
1: 赵成寿没法再问了，只好默默地坐在那儿。八月的天气酷暑难当，小院的大门敞开着，风不停地从外面吹进来，但却是热风。本来就很胖的赵成寿穿了一件米黄色的短袖衬衫，他的额头上趴满了汗珠。徐向前这时给他递过去了一条毛巾，他摆了摆手：“
2: 啊，谢谢，不用了，
0: 擦擦吧。”胖人怕热啊。
1: 赵成寿小心翼翼地接过毛巾擦着汗，可是他擦完汗后却顺手将毛巾扔在了地上。徐向前笑了，赵成寿这才反应过来，转身弯腰将毛巾捡了起来。
2: 啊，很对不起，这是我多年来在战场上养成的恶习，擦完就顺手扔了。
0: 还是你们国民党奢侈啊，我一条毛巾要用两三年来。
2: 这正是你们能取得胜利的地方啊。
0: 我看你这几十年在国民党那里养成了许多不好的习性，这与我们五台人本性是不一样的。记得你的父母也是种过天的人，日后啊你得向人民学习呀。
1: 赵成寿的脸一下子红了。徐向前在谈话前还特意让警卫员给赵成寿准备了一包烟。坐立不安的赵成寿拿起烟抽了起来。
0: 我们下一步就要攻城了，你对我们攻打太原有何建议啊？
2: 攻打太原这座老城是有一定的难度，你们得在战术上下点功夫。前一阶段我们双方交战，你们以运动战取胜了，但解决太原恐怕不行。
0: 那你认为怎么个打法好呢？
2: 太原好比一个人，东山是头，城池是腹，南北飞机场是两条胳膊，西部矿区是腿脚。攻打太原，我认为先得动头部，先割了阎锡山这个头，问题就好解决了。
0: 你的意思是先从东山打起？
2: 对，正面攻击代价太大，应该采用割头战术。
0: 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2: 还有啊，东山东区的李佩英团可以争取，这个人对阎锡山很有意见。
0: 好，这个重任就由你负责了。
2: 啊，可以。如果打起来，我可以去前线给他们喊话，让他们起义。
0: 阎锡山曾经扬言要与太原共存亡，你认为他会死守吗？
2: 这个让他放下武器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也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所谓要与太原共存亡，

0: 说给记者和南京方面听的。只要你们猛攻，将他围困在城里，他就有可能溜走。
1: 那如果他逃走了，你认为他会把指挥权交给谁啊？
0: 孙楚和王敬国，还有他的外甥梁化之。
1: 听说这个梁化之也很不简单了。
0: 是啊，他凭着独特的关系在太原胡作非为，其实没有什么真本事。
1: 燕锡山一定很器重他这个外甥了。
0: 是的，现在这个梁化之的权力很大，他和五姑娘在一起左右着燕锡山。
2: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徐向前一直做着和平的努力。国民党败将赵承寿感受共产党的温暖，和平的努力究竟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一个年轻军人走进来，对徐向前报告说：“客人已经到了。”说话间，一个留着披肩发的摩登女子，在一个老军人带领下走了进来。从打扮来看，这个年轻女子是属于大城市先锋派女性的那种。在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白面书生。赵承寿如梦初醒，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来到这里看他。那个女子喊了一声爹，扑在了赵承寿的怀里。
0: 徐向前走上前去，热情地握住了那个军人的手。
1: 黄姐，你远道而来，路上辛苦了。
0: 哈哈哈，徐总，我的任务完成了，人就交给你了。赵承寿望着徐向前是泪流满面。感谢你想得这么周到啊。这几天我一直担心我远在上海的女儿，我怕阎锡山会派人暗杀了他们。
1: 不要感谢我，这得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是他们派人去给你接的。
0: 中央的这种人性化的安排，更加坚定了赵承寿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1: 接下来连续几天，赵承寿主动找徐向前，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太原布防详情。
0: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你们共产党却这么宽大我。我愿意与你们一起奔赴前线，愿意立功赎罪。
1: 我现在是不是先放你回去做做燕锡山的工作，讲我们的政策，讲清楚，希望和平解决太原。
0: 这个时候让燕锡山投降也许不行，他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
1: 你可以告诉他，继续顽抗只有死路一条，要打的话我徐向前奉陪到底，我们是为了陕西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来着想啊。
0: 我去。
1: 不要怕，我们可以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共产党说话历来算数。
0: 可是晋中一战我损失了阎锡山那么多军队，如果我回去，他一定不会放过我，非杀了我不可呀。
1: 嗯，你讲的有一定道理，阎锡山是一个杀人魔王，你回去是有风险的。这样吧，你可以给你的旧部写写信，劝他们放下武器。
0: 好，我一定照办。送走了赵承寿，徐向前背着手在院里踱着步，他在思考着下一步如何解决太原的问题。在他的身后是一颗火红的落日，天空飘着彩云，没有一丝风。 远处传来了牧羊声，牛群和羊群缓慢地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朝小村走来。徐向前眺望着如诗如画的山村风景，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童年。这位横戈马上的军人对乡土充满了深情，可是为了让太阳早日照耀故土，他只能选择这场即将在家乡爆发的战争了。
1: 大战在即，但是徐向前并没有放弃和平工作。这时华北军区派来了一个工作组，成员之一王世英自告奋勇要进太原去面见阎锡山。
0: 首长，请批准我去太原说服阎锡山吧。
3: 哎，你是军区派来的人，去了万一回不来，我怎么向波一波他们交代了？
0: 问题不大吧？
3: 这很难说。
0: 首长，我是黄埔四期毕业的，现在太原城里有我的同学，他们会提供方便的。
3: 阎锡山很狡猾啊，我还是不放心让你去。
0: 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抗战时我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当过几天处长，与阎锡山打过交道，他也许不会对我下手。
3: 你利用一些关系迁入太原城里与阎锡山谈判，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是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样做危险太大了。阎锡山已下了与我们决战的死刑，而且蒋介石也许了愿，只要阎锡山再坚持一个时期，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
0: 他有这种幻想是不现实的，我军已将他们团团围住，他有可能回心转意的。
3: 我还是不同意你去，风险太大了。
0: 接着徐向前又将国民党起义将领高树勋请来，让他帮着做点工作。高树勋欣然同意了。阎锡山的部下有不少是原西北军的人，高树勋也曾经在西北军待过，让他出面局部和平还是有希望的。高树勋在接受任务时很有信心。徐司令员，阎锡山的第三十军是可以争取的，他的军长黄乔松原是杨虎城的部下，与我共事多年，曾经极力拥护过抗日，他为人正派，很有头脑，可以派人去试一下。
3: 这是一件大事，一定要计划好把他争取过来。
0: 周士第这时插了一句话，如果他们能起义，我们就可里应外合，很快攻克太原了。
3: 一个军起义需要做的事很多，我担心啊，组织不好会被阎锡山发觉的。你们看是否可以派人去帮助他们做组织工作呢？
0: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作战参谋拿起话筒交给了徐向前。徐总，是胡主任从前线打来的，他说有事向您汇报。
3: 我是徐向前，你是耀邦同志吗？
4: 是的，我是胡耀邦。
1: 徐向前在电话里把刚刚开会的内容告诉了胡耀邦。
4: 哦，这是一件好事嘛，组织工作不能马虎，那就让我进城去吧。
3: 那怎么能行呢？
4: 怎么不行啊？
3: 你是兵团政治部的主任，打仗我也需要你呀。
4: 我看还是请你和副司令员参谋长再商量一下，派我去做黄埔的起义工作吧。
3: 你不能去，再说那边的情况我们还没有摸清了。
0: 徐向前放下了电话，他显得有点激动。
3: 你们看看，耀邦同志就是太性急了，我刚刚把黄埔准备起义的事告诉他，他就请战，还要进城做工作，这怎么能行了？
0: 周士第马上摇了摇头，他去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
1: 参谋长陈曼远一开会就手不离地图，他把桌上的一张小型地图合了起来。
0: 听说黄乔松是河南人？
3: 是的。
0: 我倒想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3: 参谋长有甚稿件了，讲出来嘛。
0: 我们八纵的进夫，不知道总指挥认不认识？
3: 是不是那个参谋

0: 处长进福啊？
1: 正是。
0: 这个人我不太了解。
1: 我了解他，他是河南洛阳人，抗战初期入伍，是从士兵一级一级干上来的，当过指导员、教导员、参谋，精明能干，可以说是文武全才啊。他是王新平的得力助手，让他去执行这次任务，我看比较合适。
0: 嗯，河南人老乡观念最强，可以让他去与黄巧松联络，我同意。
1: 就这样，进夫带着参谋翟须友化妆进了城。当他们来到黄乔松的军部门口时，突然觉得不对劲儿，没有人按事先约定的暗号来接他们，反而被几个宪兵围住，抓上了一辆敞篷车。原来黄乔松准备起义的事儿被梁化之知道了，告密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黄手下的27旅旅长戴炳南。听到这个消息，阎锡山一把桌子上的一碗牛奶打翻在地。
2: 没有想到大敌当前，我们内部还有人谋反，这个黄乔松这么不仁义，当初从西北军投到我门上时一副落难相，是我把他提拔起来的，可是他却想当内奸，这还了得了？
3: 请舅舅下令，我立马将他收拾了。
2: 你的动作要快，不能独闯他的军部，找个借口把他叫出来，然后收拾掉。
3: 舅舅，万一他反抗怎么办？
2: 这难道还用我教你吗？你与慧琴商议一下，带几个便衣宪兵，记住，我一定要活的。
1: 说着，梁化之走出门，上了车。
3: 吴姑娘，老舅这个人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不给我交生杀犬，还要活人嘞。
4: 你呀，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黄是南京任命的军长，得交由南京军法处置，你先杀了他怎么行啊？
1: 就这样，在梁化之与严慧卿的秘密策划下，黄乔松被宪兵抓走了。起义失败了，太原城里变得更加恐怖。梁化之带着宪兵到处抓人，许多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倒在了他们的屠刀下。
0: 梁化之抓到黄乔松等起义人员后，阎锡山派他组织人员对黄乔松严刑拷打了3天3夜，黄乔松始终不低头认罪，阎锡山只好向南京做了报告，并派专机将黄乔松和进夫等人押到了南京。最后，黄乔松和进夫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一九四九。
4: 1949年2月，围攻太原的原华北第一兵团奉中央军委之命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徐向前，副司令兼副政治委员是周士第、王新廷，副司令兼参谋长陈曼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与此同时，将兵团的原有各纵队全部改为军。这时平津战役已经结束，中国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央军委决定将华野第19兵团、第20兵团开到山西，与徐向前的第18兵团一起完成解放太原的任务。
5: 3月17号，各参战兵团陆续进入山西，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了总前委，委员为徐向前、刘瑞清、周士第、杨德志、杨成武、陈曼远、胡耀邦、李天焕。总前委书记徐向前，副书记罗瑞清、周士第。工程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此时太原前线总指挥徐向前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他十分着急。这时他又想起了即将奔赴大西北前线的彭德怀将军。
4: 这是一个雨后的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温柔的阳光洒在村道上，路边的野草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早起的村民们已经扛起镢头朝田地里走去。早春3月，气温已经明显的回升了，但是当你置身于北方这个小村的时候，晨光中的寒风还是很强烈，人们仍然穿着相当臃肿的棉衣。毛泽东背着手来到了村口的一片小树林旁散步，周恩来和彭德怀也一前一后地朝这里走了过来。毛泽东看见他们走过来，挥起手向他们打招呼：
6: 你们二位早啊，还是主席早啊。
4: 周恩来微笑着来到了一棵小树下，双手叉着腰来回活动着。彭德怀没有做什么动作，只是迈着大步朝前走着，也许这是将军在战场上养成的习惯。彭德怀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总是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这时他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7: 主席，今年的春天来得早啊，前面山头上的枯树已经开始泛青了。
6: 这就叫枯木逢春嘛，乔也不成尘，只把尘来包，形势袭人呐，我们的人民将要沐浴在这春光无限好的环境之中喽。
4: 毛泽东背着手凝望着远山，感慨万千。他回过头来

0: 给彭德怀递了一颗烟。彭德怀把烟点着，吸了一口，然后抬起头来看着主席。主席眼圈这么红，昨晚又没休息好吧？
1: 我拿谁的着啊？我们现在还背着两个大包袱嘞。
0: 主席的意思，
1: 一个是绥远，一个是太原，这两个包袱不丢掉不行啊。主席啊，依我看绥远问题可以往后放一放，太原问题得很快解决了，大西北的情况也很吃紧啊，我们不能再分散兵力了。
0: 有向前同志在那里对付阎锡山，依我看太原很快就会攻克了。
1: 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我的彭大将军哦，你知道这一年来许祥前一直带兵指挥作战，现在又接到了报告，说他的身体很糟糕，恐怕坚持不住了。
2: 彭大将军啊，你得替主席解后顾之忧嘛，我们大家好轻装地进驻北平。
0: 中央给我的任务是进军大西北，监湖打马。只见毛泽东一下扔掉了烟头。
1: 太原战役已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我想请你去大西北之前去太原前线，接替向前等职，实施后期的跟陈的指挥，你同意吗？
0: 我去可以，但得先提个条件。
1: 好，你说吧。
0: 向前同志仍是前线总指挥，我只是去协助他，发布一切命令还是用他的名义。
1: 可以，彭大将军不整根，向前藤枝不举根，我看这个条件可以答应了。等太原解放以后，周士第第十八兵团、杨得志第十九兵团归一叶来指挥，你就把他们带到大西北去吧。
0: 杨得志和杨成武率领的第十九兵团和第二十兵团已经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开到了太原近郊的黄水一带集结。太原前线的总指挥徐向前是杨得志很敬重的老首长。杨得志得知徐向前正在榆次一个小山村休养，便催马扬鞭来到这里看望他的老首长。这时徐向前正坐在土炕上看报，听到门外的马蹄声，警卫员走了进来。
3: 报告总指挥，有客人来看你了。
2: 哦，是哪一位呀？快请进来吧。
0: 话音未落，杨得志已经走了进来。徐向前笑着伸出了手。
2: 哦，哎呀，是得志同志啊，欢迎你们十九兵团的到来呀，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
0: 徐总，你的病怎么样了？
2: 没有多大问题，还是老毛病。
0: 我看你可是瘦了很多呀。
2: 我这个人呀，天生不发胖，又加上这个倒霉的身体。
0: 我看你还是得多保重啊。
2: 感谢你对我的关心，这里的条件很艰苦呀，没有剩招待你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只有情茶一杯，我们坐在火炕上来谈一谈吧。
0: 说着徐向前递过了一杯茶。
2: 我是一个陕西人，阎锡山也是陕西人，还是地道的五台老乡来，可我这个人就是不讲地方观念，咱们一起来打这个陕西的土皇帝，将他彻底的打垮。
0: 我是有这个决心的，不过我们十九兵团过去打大仗不多，攻坚就更少了，缺乏打大城市的经验，希望你多指示。
2: 你过钱了，你们那个石家庄打得不错嘛，总司令讲了话，说是一个创立嘛，还有新保安打得也很好嘛。当然啊，石家庄和太原完全不同，阎锡山曾经说太原称有百里的防线，我们有的同志说这是吹牛皮，依我看阎锡山在这一点上并不完全是吹牛呀。
0: 1949年3月，我人民解放军已将太原老城层层围住，眼看着一场大战就要爆发了。在一间十分简陋的小平房里，总前委 正在开会。

0: 周世帝、杨德志、杨成武、罗瑞卿、陈曼远和李天焕都已经到场了，因为这是三军相会后的第一次会议。大家过去在不同战场作战，很少见面，今天机会来了，正式开会之前，这三个兵团的最高将领聚在一起，问寒问暖，共叙友情，气氛非常热烈。徐向前由于身体不好，还在旁边的一间小屋子里休养。这时胡耀邦怀里夹着个文件包，迈着小碎步走了进来。徐总，人都到齐了，请你去主持会议。
1: 耀邦，我们只是三个兵团在一起作战，与兄弟部队的关系一定要处好，这是大事了。我曾让你搞一个称温的东西发给我们的兵团，办了没有啊？
0: 胡耀邦急忙打开文件包，将一份文件拿了出来。我已经起草了一个八大守则，准备很快下达各部队，请你批示。
1: 这八大守则是可行的，你是我们兵团的政治部主任，担子也不轻啊。在当前的形势下，各部队团结尤为重要，你要向大家讲清楚，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做好，这是我军的法宝。
0: 一进屋，徐向前就向各位打招呼。
1: 请大家都坐下吧，你们辛苦了。
0: 接着徐向前走过去，与杨德志、杨成武和罗瑞卿等人一一握手。几个年轻的战士提着铁茶壶给各位首长们倒水。接着会议正式开始了。
2: 徐向前带病指挥，毛泽东点将彭大将军上阵相帮，阎锡山的百里防线是否能抵御住解放军的英勇？到底鹿死谁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脸色苍白的徐向前强打着精神主持着会议。
1: 首先，我代表18兵团欢迎19兵团、20兵团的到来。从今天起，我们将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一起并肩合作，完成解放太原的任务。军委让我当总指挥，这仗还得你们大家去打。今天请大家来，一个是欢迎，互相见见面；第二个是共同研究攻城的方案。下面就请周世帝同志先介绍一下阎锡山在太原的布防情况，之后呢，我们再商讨进攻的计划。
0: 周世帝马上站了起来，他往后退了一步，转身走到身边正面的墙壁下，拿起了一根一米多长的细桃木棍，指点着悬挂在墙上的太原战役要图讲开了。晋中战役后，阎锡山的兵力布置发生了很大变化，全部守军几乎都摆在了太原城一线。现在他共有六个军，即17个师，总兵力大约72000多人，分布于城外各防区。周世帝刚刚讲解完，大家就开始了热烈的议论。这时徐向前开了口。
1: 最后攻克太原，我军现投入的部队有第18兵团、19兵团、20兵团及晋中部队，一野骑军、四野炮师，共计20多万人。从实力上看，我军是绝对占有优势的。如何打，下面请大家发表各自的意见。
0: 因为18兵团对太原守军的情况很熟悉，所以周世帝和陈曼远等人发表意见最踊跃，谈了许多具体的打法。杨德志和杨成武因为初来乍到，只是询问了一下太原的地形，没有说过多的话，只是表态服从总前委的指挥，精诚团结，并肩作战，坚决完成任务。
1: 一个小时过后，总前委初步决定，这次战役仍然采用插入分割战术，首先扫清外围残敌，而后集中兵力攻城，总攻时间定在4月15号。
0: 就在这时，彭德怀来了。太原城外两军对峙， 剑拔弩张，敌我双方都在加紧构筑工事。因为双方离得很近，十八兵团的战士大部分都是晋中地区的人，夜间喊话的时候，对方阵地一听都是老乡，这就对我军瓦解敌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减轻损失，在大战的前夕，我军又向敌军展开了政治攻势。彭德怀到太原后，特意到一个叫玉璧村的地方来看望徐向前。老战友重逢，两个人都很激动。徐向前使劲地拉着彭德怀的手：“
3: 彭老总，你来了就好啊，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4: 老徐啊，你的身体最近怎么样？主席和党中央很关心呐。这次我去西北，奉主席之命，顺便来看看你。”“
3: 前线的情况，您可以找周师弟了解一下，不必亲自到前线去了。”“
4: 不行，我得到前沿阵地摸摸情况，不打无把握之仗吗？”“
3: 这样做太危险了。”“
4: 没有问题。”就这样，满身尘土的彭德怀又冒着炮火来到了前线。彭德怀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将军，当周师弟、杨得志等人汇报完布防情况后，他却坚持让他们带他到最前沿观察阵地。没办法，他们只好陪着彭德怀往前走，来到了一个山坡，刚铺开地图就听到了飞弹声。杨得志猛一转身将彭德怀按倒，只听一声巨响，一枚冷弹落在了他们身后30多米处，气浪将眼前的小树掀得东倒西歪。彭德怀从地上爬起来，若无其事地拍打着身上的尘土，杨得志却吓出了一身冷汗。“
3: 彭总，这里太危险了，你不能再往前走了。”“
4: 没关系嘛，
3: 万一你出点问题，我们怎么向徐总和党中央交代呀？还是请您后撤吧。”“
4: 你们呀，就是为我一个人担心，不到前沿去，光靠地图电话怎么打胜仗？一打起来，几十万人的生命就握在我们手里，如果指挥失误，就会造成多少人流血呀。”接着彭德怀又爬上了前面的一个山头，最后他指着浓雾蒙蒙的太原城说：“要想攻克这座城，得先拿下附近的这几个山头。”彭德怀回到指挥所后，立即向中央军委发电报，报告了24号攻城的最后方案。19号，太原的外围战就已经打响了。
1: 3天之后，我18兵团、19兵团、20兵团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包抄敌人的任务。阎锡山军队乱作一团，兵临城下，阎锡山才真正的害怕了。他口口声声说要与太原共存亡，甚至在一个月前还派人从他的家乡运来了一副棺材，但这些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为了逃生，在前一个星期他就给自己找台阶下，派人到南京让代总统李宗仁向他发一份邀请电，好找借口逃出太原。
0: 这时李宗仁真的发来了一份电报，说有要事相商。于是阎锡山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就仓皇出逃了。临行前，他把所有的高级将领召集起来训了一番话：“
5: 历代尊吞电请我到南京共商国事，我只好暂时离开这里了，希望你们顶住棍军的攻击，只要能够坚持一个星期，我就会带着肥心大队来，到那时我要将徐向前的部队炸成肉饼。”
0: 接着阎锡山把守卫太原的大权交给了他的外甥梁化之及孙楚和王进国。这时他的情人五姑娘红肿着眼睛把阎锡山送到了一个军用小飞机场。“
6: 你不能扔下我不管啊，我要跟你一起走。”“
5: 你哭甚了，给我哭丧了，我又没有死，两三天就回来了。

0: 1000多门大炮同时开火，敌军抱头鼠窜。这时又传来了我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消息。彭德怀坐在指挥所里，脸上露出了笑容。仅仅用了4.5个小时，阎锡山苦心经营了38年之久的太原城就被人民解放军攻克了。守城司令王进国和孙楚等一批高级将领被抓获。第二天中午，杨得志等人进城打扫战场时，却没有发现梁化之和五姑娘的踪影。
1: 富有戏剧性的是，后来却在随署花园的地下室里找到了被火烧焦了的2具死尸，一男一女，赤身裸体。他们正是特务头子梁化之和山西美女严慧卿。又一座城市回到了人民手中。在庆功会上，彭德怀非常的高兴。
0: 我来太原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将带18兵团、19兵团西渡黄河去解放大西北了。这时身患重病的徐向前拉着彭德怀的手笑了。
1: 彭老总，太原的这个宝库在你的帮助下总算甩掉了。我已向主席请假，将要去青岛休养，18兵团就交给你了。
0: 两个将军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接着彭德怀就带着周士第第18兵团、杨得志第19兵团踏上了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4: 1949年初夏，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30余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大西北挺进，开始了彻底解放大西北的进军。这时，他们歼灭的主要目标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和盘踞甘肃、宁夏、青海的回族地方军阀马步芳部和马鸿逵部。这三个集团的总兵力达38万多人，与我一野相比兵力大体相当，但是西北地形复杂，战线太长，要想彻底消灭他们也并非易事。在出征前，彭德怀曾与毛泽东交换过意见，毛泽东对此专门做了指示：
5: 彭大将军啊，你们一夜的胆子可不轻啊，不能轻敌，特别是不能小看儿马，他们长期盘踞大西部，苦心经营了几十年，虽说是地方军阀，但是现在又有蒋介石给鼓劲，必定会与我们硬拼一场。
4: 主席，那个胡宗南也不能不考虑啊。
5: 这个人问题倒不大，将他从西安赶出去，赶紧亲临深山，让他退守汉中，做往成都逃跑的准备就行了。先不忙追击他，要将主要精力放在马家军上。
4: 现在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之间都有矛盾，他们联合起来应战的可能性很小啊。
5: 条件对我们是有利的，他们勾心斗角，都想保存实力嘛。
4: 那我们先对付谁呢？
5: 还是潜伏打马。胡宗南的主力遭到打击以后，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西部战场的关键是歼灭青宁儿马，只要消灭了他们，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4: 我也正是这个想法呀。
5: 战争的第一阶段你有何打算呢？
4: 执行主席的潜伏打马的作战方针，准备将第一、第二、第18兵团先集中在扶凤、眉县地区，围歼胡宗南及二马的残部。
5: 第19兵团干什么呀？
4: 主要用于钳制二马的援兵。
5: 很好，如果胡宗南逃到韩镇，就达到了我们收战的目的喽。
4: 接着，彭德怀来到陕西古城咸阳，立即召开了前委会议，布置了作战计划。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德志、政治委员李志民赶到西安的时候，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没有多少时间了。彭德怀感到非常的焦急。你们兵团长途行军很辛苦，最好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休整，可是现在不行了，马上要打仗了，连准备的时间也很少了。
6: 彭总，没有准备不行啊，我们对这里的情况还不熟悉啊。
4: 当然了，充分准备是胜利的关键，但失掉战机，纵有充分准备也不能歼灭敌人呐。李志民没有开口，杨德志接着追问：
6: 彭总，其他部队的情况怎么样了？
4: 主力部队已做好了一切准备，请你们放心。
6: 那我们的任务是？
4: 你们兵团主要是钳制二马，但也不能轻敌，马家军惯用突然袭击，你们要防备他这一手，这是毛主席让我告诉你们的。 说着，彭德怀把毛泽东发来的一份电报交给

0: 杨德志。杨德志迅速地看了看，彭德怀望着他问，怎么样，理解主席的意图了吗？
1: 主席的指示太重要了。
0: 这二马的情况你不了解吗？长征时与他们的部队也接触过吗？
1: 那个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团，而现在是一个兵团，他们的实力也强大了。
0: 做好防备他们突然袭击的准备，就可立于不败之地。杨德志点了点头，他的思绪又回到了十几年前。
1: 那是在长征途中，红军西路军步入茫茫戈壁后，因为攻击相当困难，加之环境恶劣，遭到了马家军的围攻。这也是蒋介石惯用的借刀杀人的手段。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马步芳的态度比较消极，但他地方主义思想极其严重，怕别的部队进入西北削弱了他的势力，就积极布防，拉开了与红军决战的架势。当时他曾在青海四川交界处屠杀红军伤病员1000多人，对被俘的红军也是残酷的杀害。红军突破他的防线，进入河西走廊的古浪、永昌、临泽、高台、张掖后，马步芳更加猖狂，自己任前线总指挥，极力效忠蒋介石，并且叫嚣宁死10000人不失一寸土。马步芳在张掖就杀害西路军俘虏3600多人，其中活埋2000多人，枪杀570多人，用火烧死56人，其他的被他八心割舌27人。马步芳的弟弟马步营还把30多名红军的胆汁取了出来做眼药，他们还对被俘女红军进行惨无人道的强奸，然后分给他们的部下当老婆。高台战斗中，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由于叛徒出卖被马步芳杀害，马步芳就在这次河西战役中渐渐扩大了实力。1937年，蒋介石将马步芳的新编第二军扩编为第82军，下辖1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旅，任命马步芳为军长。
0: 一年后，马步芳又登上了青海省主席的宝座。马步芳也是一个四处投机钻营的地方军阀，抗战时困难当头，蒋介石让他派一个骑兵师出征，他表面上答应，背后却在捣鬼，只从骑五军中抽了1个旅的人马，然后补充了大量民团，才组成了8000人的骑兵师。这支队伍没有什么战斗力不说，武器装备也是残缺不全。马步芳曾在私下里对人说，我们这次虽然派了1个师的人马入关抗战，但我们的主力并未变动，这段时间我是费了心思的呀。为了保存实力，马步芳还对他的师长马彪交代要随机应变，言下之意就是不能与日本人正面交手。马彪当然是心领神会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增兵中国，蒋介石来到西宁视察的时候，马步芳极力讨好他，事前做了周密的欢迎准备，所有礼节都由他亲自安排，劳民伤财，粉刷市容，悬旗结彩。蒋介石到达后，马步芳一改他平时愿意穿便装的习惯，每天是军服挺阔，马靴锃亮，并且亲自充当蒋介石的警卫，装出了一副憨厚相。最后他还给蒋送了3000多匹骏马和大量的土特产，这种礼物当然不能与金银相比，有人说他太小气了，马步芳却说现在不是表现富贵的时候，礼应当越简单越实用越好，穷了人家不注意，骏马高皮都是我们的土产，送这些东西

0: 既本分又实在。由此，马步芳又一次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1943年，蒋介石把马步芳的所有部队编为第40集团军，任命马步芳为总司令，他的哥哥马步钦为副总司令。这时，马步芳的欲望是越来越大，他想独揽青海的军权，就开始打他哥哥马步钦的主意了。当时马步钦还兼任着起武军军长，兄弟二人是貌合神离，有时马步钦根本不听他马步芳的指挥。有一次，马步芳索性找了个机会来到哥哥面前：“
1: 兄弟啊，咱们俩正副司令担子够重了，我看还是把事情交给年轻人去百里生姿。”“
0: 你这是啥意思吗？”“
1: 简单的很，你当军长，我的儿子也是军长，叔侄处于同一个位置，不好看吧？”“
0: 你想让我交出起武军？”“
1: 不是交出，让年轻人去冲锋陷阵。”“
0: 那也没有合适的人呢。”“
1: 有啊，就在你身边。”“
0: 你指谁？”“
1: 你的女婿马成祥，聪明能干，还是让他当个军长吧。”“
0: 那好，我同意。”马步钦一下子就上了当，手中没了军权。这时马步芳才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不断地对马步钦进行打击排斥。马步钦只好向蒋介石告状，没有成功。西宁他是待不下去了，一气之下带着一个营的退役老兵到了一个叫察罕的地方去开垦土地。从此兄弟二人成了死对头。内战爆发后，马步芳的儿子率第82军进驻陕甘交界处平凉，与人民解放军作战。随着这支回族军队的开进，当地老百姓都深感不安，有的闻风而逃，有的将粮食埋藏了起来。这时马步芳突然心生一计，他找来了他的儿子：“
1: 我们的队伍入关作战，站稳脚跟最重要。平凉一带地方群众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受到了共产党的反面宣传而惧怕我们。你要记住，这次行动军事治标，政治治本。”“
2: 说实在话，我们的队伍在高原待习惯了，匪气十足，纪律很不好，不少人都想趁机发财呢，这怎么处理？”
0: 这时马步芳把怀里的水烟锅放下，他看着儿子：“
1: 你要向所有中下级军官讲清楚，要发财有的是机会，跟着我们干亏不了他们，现在还不是时候来。如果你们形象不好，就谈不上有人支持，更不可能打胜仗。不打胜仗，我们怎么向蒋委员长交差？”“
2: 现在的共军也不好对付呀。”“
1: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要发挥骑兵快速机动的优势，要正确进攻共军，稳扎稳打，才能长驱直入。”“
2: 老爸爸还有什么指示？”“
1: 到了哪里要灵活一点，不能光听胡宗南的，有事先向我报告。”“
2: 一定遵命。”
0: 为了骗取老百姓的信任，马步芳的儿子马继元到达陇东后，在军中还制定了个八不准的方针。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规定全是欺骗人的把戏。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中级军官，一到那里就开始搜刮民财，欺压百姓，士兵强奸妇女的丑闻时有发生。等待马步芳的将是死亡前的最后挣扎。
3: 福梅战役即将拉开帷幕，19兵团司令员杨德志深感肩上的担子不轻，他的任务是配合主力部队前至二马。马步芳的情况他是了解一点的，而对于马鸿逵就知之甚少了。严格地说，西北二号人物马鸿逵的资历要比马步芳老。 四人是世袭的军阀家庭出身，与马步芳同族，都是甘肃临夏人。他的祖父马千林在清朝同治年间与左宗棠一起联手镇压过甘陕回民起义，为清政府立过功，后来就一直效忠朝廷，很得信任。他的父亲马福祥也是一员战将，当时是甘肃军队的主要头目。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马福祥奉命率部入京参战，失利以后，他率众护驾慈禧、光绪逃往西安。马福祥先后就任清政府西宁府镇总兵。清朝灭亡之后，马福祥投靠了冯玉祥，之后他又投靠了蒋介石，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北平政治分会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青岛市市长、安徽省主席等一些要职。马鸿逵就是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他的生级与父亲有着密切的联系。1933年，马鸿逵就任宁夏省主席，从此开始经营他的地盘，成了西北高原的土皇帝。
4: 彭老总率一野大军向大西北挺进，二马相争，马步芳抢得先机，国民党内部互相侵轧，胡宗南部队能否抵得住彭德怀的拳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马步芳和马鸿逵之间有着明显的矛盾。自从张治中参加和谈流经，西北军政长官的交易就成了他们俩争夺的主要目标。第一野战军就是在这个时刻进攻西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二人相争在客观上对解放军是有利的。本来蒋介石对西北二马并不赏识，可是到了这个地步，为了让他们为其反动政府卖命，还是打算将西北的大权交给他们掌管。究竟让谁当军政长官，蒋介石有些犹豫不决。二马闻风而动，到处托人送礼打关键。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论，是各有千秋。马鸿逵资格老，善于官场交际，很有人缘，马步芳却是一匹烈马，为人狡猾，军事实力比马鸿逵要强大。蒋介石考虑再三，还是将这军政长官给了马步芳。为了稳住马鸿逵，便任命他为副长官兼甘肃省主席，长官公署在兰州。这样安排的用意也是为了二马互相钳制。马步芳击败马鸿逵，傲气十足地来到兰州三爱堂宣誓就职。他手捧委任状，得意洋洋地对人说：先人没有办到的事情，我办到了。马步芳的欣喜之情是溢于言表啊，可是马鸿逵却没有前来给他捧场。马鸿逵清楚，那个甘肃省主席也不过是一个虚职而已，一切事情仍操纵在马步芳的手里。马步芳对他的儿子马继元说过：要记住，咱们的官籍是从血里捞出来的呀。福梅战役开始了，彭德怀指挥的各路大军向胡宗南和马家军发起了全线攻击。杨得志兵团在前线礼泉一带佯攻，摆出了进攻马家军的态势。马步芳为了保存实力，找到他的儿子马继元：
1: 你要防止共军向兰州进攻，不能与他们硬拼，还是把胡宗南推到主战场上去。你们要保存实力，如果坚持不住就往回撤退，保卫老家最重要。
2: 老爸，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

0: 的实力也太弱了，马鸿逵的援兵啥时能到啊？
1: 这个老家伙横保守，我多次打电报催他，才答应将卢中良部调出来增援，行动这么迟缓，依我看还是不要靠他了。
0: 那怎么行？
1: 你们不是扎着腿吗？
0: 马继元这一下子完全明白了他老子的用意，胡宗南也在加紧谋划着，但为时已晚了。许光达兵团已迂回到了他的侧面，周师弟兵团沿陇海铁路的咸阳一线直插过来，王震兵团沿渭河边挥师西进。这次进攻的主要目标是胡宗南，可是胡宗南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战火点燃后，他才明白了彭德怀的真实意图，可是已经来不及调整兵力了。这时坐镇汉中的胡宗南给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下达了命令，
2: 无论如何阵地不能丢，要死守关中。
0: 裴昌会握着电话，在轰隆的炮声中发出了哭腔，
3: 我军现已陷入共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突围都很困难啊。
2: 彭德怀的动作能有这么快？
3: 这是真的，我也没有想到啊。
0: 胡宗南神色紧张地放下了电话，他找来了身边的参谋，
2: 以我的名义给委员长发报，请他严令马步芳第八十二军、马鸿逵第幺二八军火速向福梅地区开进，援助裴昌会部突围。
0: 这时马步芳还在坐山观虎斗，胡宗南在汉中遥控，那裴昌会则成了牺牲品。福梅战役结束后，胡宗南的四个军被彭德怀吃掉了。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一九四九》。
4: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成功渡过长江，国民党政府已经面临着全面崩溃的悲惨处境。七月的北平格外闷热，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研究着作战计划，这时朱德摇着扇子走了进来。周恩来把手里的一份电报递给了他。
5: 总司令啊，彭总进入西北后的第一个战役已经结束了。是赴美战役吗？
6: 是啊。
5: 很好，这说明驸马已经钻进我们的口袋里了。
4: 这时毛泽东把一个大桃子递给了朱德，他自己也顺手拿起一个咬了一口。
5: 今日接连收到彭总的捷报，很是高兴啊。傅松南袭讨秦岭，正合我们的意啊。主席啊，傅松南的几个军啊遭到重创以后，部分到达秦岭一带的奉县双师铺，还有那个陇南兵团啊也还在天水一线，彭总请示是否需要追击啊。以前问我们的曾司令嘛，部队的行动都听他的调遣嘞。还是主席与恩来顶斗。朱总司令啊，你的意思呢？
6: 我认为还是执行过去的计划，应该集中兵力先歼二马。
5: 对，就这样办。现在将胡马分开是大好的时机啊。主席啊，是否给彭总回电？
6: 要法还是我叩首，你来执笔，朱老曾来把关。
4: 这时周恩来马上拿起了纸和笔。
6: 大虎身力极大，身威不顾天热，趁胜举行大马战役是很好的。
4: 周恩来记录过后把电文交给毛泽东签字。毛泽东拿起笔又转过身来问朱德。
5: 总司令，你还有何意见啊？
6: 没有啥子，完全同意。
5: 那好，立即发出去。
4: 这个时候蒋介石是心急如焚，这个已经隐退的人再也坐不住了，他急忙钻出来跑到重庆重新指挥军队。自从南京解放，李宗仁代总统已经跑回广西不再露面了。蒋介石把陈诚、白崇禧、阎锡山叫到一起大发了一通脾气。
7: 李德林无能，将我们南京都送给了共产党，自己却一走了之，我们愧对总理啊。
4: 白崇禧急忙出来解释，
8: 委座，德林也有难处啊。
7: 难处何在？他是民国政府的代总统嘛。
8: 总裁明白，这连续半年以来我们国军是处处吃败仗，不是解放军强大我们国军无能，而是李代总统调动不了军队，各路集团自行其事啊。
7: 你们几个也无能有责任。
4: 室内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了起来，几个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敢言语，都在那儿低头吸着烟。
7: 胡宗南也无能，几十万大军对付不了彭德怀三个兵团。
4: 这时阎锡山开了口，

0: 霍准南实力与二马有关，他们太保守了，见死不救嘛。
1: 听说马步芳还可以，他儿子的那个军还在平凉前线，但是马鸿逵不够意思，老奸巨猾，竟敢命令卢宗良的那个军退回去，这简直是目无军法嘛，娘西屁。
2: 蒋介石在骂着人，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这时白崇禧站出来替马鸿逵说了话：魏座，那个马步芳也很霸道啊，他想独揽西北的大权，对马鸿逵很不尊重，当然不会听他的调遣了。蒋介石没有说话，阎锡山却接过了话头：
0: 我早讲过了，叶操难拴二马呀。
2: 这时陈诚也开了口：魏座，现在是关系党国生死存亡之时，对西北二马还要尽量利用，什么军阀处置可以不提，总裁还是设法将他二人拢住，江南大部分河山都输掉了，能保全住西北也是我们的希望啊。
1: 这个我心中有数，现在能拉出来与共军拼一下也只有这二马了，只要他们同心协力，共军想攻兰州、西宁、银川等地就很困难。
0: 胡祖南怎么办呀？
1: 他的主力现在在哪里啊？
0: 已退到宝鸡一线了。
1: 告诉他不能再退了，要设法与马继元配合，争取在平凉给杨德志兵团以重创。如果他们一退，马步芳必定后撤，共军就会穷追不舍。
2: 这个时候蒋介石对胡宗南作战失利非常不满意。这个胡宗南虽然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几十年来他的名气也一直在他的同学之上，但是他却接连吃败仗。用蒋介石的话说，他辜负了我的期望。胡宗南遭到指责后很不服气，他立即从汉中赶到秦岭山中的双石铺，将突围出来的几十名高级败将召集起来开会。这次会议还是由裴昌会主持，当人们看到胡宗南时都很担心，毕竟是丢了军队的人呢。胡宗南走到属于自己坐的那个位子上，扫视了大家一眼，然后示意大家都坐下。接着裴昌会胆战心惊地开了口：现在正式开会，请胡主任讲话，大家欢迎。掌声刚刚响起来便被胡宗南打断了，他拍了一下桌子：
0: 让我讲什么？福梅一战你们把我的人都给丢尽了，白白损失了4-5万人，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2: 下面的人都没敢开口，尤其是刚刚从前线退出来的几个光杆军长和师长，几个人是腿肚子乱颤，满脸虚汗。裴昌会作为兵团司令，这个时候只好硬着头皮站起来承担责任：
0: 你们都是饭桶，共军真有那么厉害吗？我看未必，我们的士兵临阵脱逃，各级军官指挥不力，贪生怕死，才造成了失败的局面。
2: 是我失职。
0: 你那几个军长都不战而退，应该军法论处。
2: 胡宗南虽然这样说，但他并没有对他的部下做出任何处理。他大发了一通脾气后，命令部分残兵向陇南撤退，部分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在原地防守，阻止解放军进入汉中。胡宗南遭到重创之后， 当上了西北军政长官的马步青自然要表现一番。他为了阻止解放大军向兰州挺进，于7月24号在甘肃静宁召开所谓的军事联席会议，企图与彭德怀的部队举行正面决战。马鸿逵自然不买他的账，他的儿子宁夏兵团司令马敦敬拿着马步芳的电报找到了他。
3: 老爸，胡宗南他们准备在平凉与共军决战，请我们去参加军事会议嘞。
2: 正在床上吸大烟的马鸿逵把多半个肥胖的身子从床上挪了出来，接过了四姨太递过来的海绵垫子往背上一搁。
0: 他马步芳又逞能了，人全让他耍尽了，还请我干什么？
3: 那我们怎么办？
0: 我不去，你也不要去。
3: 这样怕不好吧？
0: 他马步芳爷俩根本没有把我们看在眼里，死抱着委员长的大腿不放，想立功就自己去干嘛。依我看，这个彭德怀也不是好惹的，现在的共军也不是十几年前的红军了，麻烦还在后头了。
3: 我们要是不去人，他又在蒋委员长面前说坏话怎么办呢？
2: 这时正在给马鸿逵捶背的四姨太刘木霞停下了他的手，看样子他要说话了。这个四姨太刘木霞不仅年轻漂亮，而且很有头脑，很受马鸿逵的宠爱。他把一双青笋般的小手搭在了马鸿逵浑圆的肩膀上。
4: 依我看呢，咱们还得去。
0: 马步芳实在不像话，长官公署的位子本来是我的，让他捞去了也就算了，现在却在背地里活动，想让他的儿子马继元当甘肃省的主席，想把我挤掉，他手伸的也太长了吧。
4: 哎呀，那个烂长官呢，也没什么稀罕的，就让他当好了。
0: 我气不过呀。
3: 老爸，还是派我去吧。
0: 他们爷俩的为人你是知道的，我不能去，你也不能去，去了回不来咋办呢？
3: 那我们去不去开会呀？
0: 当然去了，就派卢忠良军长代表我们去，看他们有什么说法。
5: 二马勾心斗角，马鸿逵委派卢忠良赴会，结果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128军军长卢忠良奉命赶到了静宁。这个会开得很特别，马步芳并没有到场，一切大事全由他的儿子操纵。马继元感到非常的得意。现在开会，先请刘副长官讲话。在一片稀稀拉拉的掌声中，刘任严肃地站了起来。
0: 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决定发给马继元将军的驻陕部队阵亡师长马德胜抚恤金大洋30000块钱。
2: 在座的人都没敢相信呢，但刘任又补充了一遍，说是30000大洋。应该说这是国民党政府自抗战开始以来开出的一笔数目最大的抚恤金。蒋介石的意思很明白，这时候他表现得很大方，就是企图用金钱拉拢马步芳为其效忠。
0: 这笔钱将由总统府发来，过几天就到了，请马军长转交马德胜的家眷。
1: 这是政府对你的部队的优待，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总裁的期望，同心协力把彭德怀的部队赶出西北去。
3: 请刘将军转告中央，我们青海兵团誓死保卫党国，决心与共军决一死战，为党国效忠。
1: 论功行赏是政府的决策，希望大家人人立功，人人发财。
3: 下面的人又开始了鼓掌。
1: 总裁对你们前一阶段战场失利很不满意，让我来追查责任。马军长，你说说问题在哪里呀？
3: 我们的部队损失不大，但问题不少。主要是宁夏兵团不听指挥，没有打几下就跑了。这个责任得由卢忠良军长承担，他是军长嘛。坐在下面的卢忠良马上予以还击。
1: 我是遵照命令行事，你们让我向平凉一线靠近，我就将队伍往前开。可是共军杨德志兵团已经堵住了去路，你们又不猛打，我怎么能前进呢？
3: 那你为什么行动那么迟缓？
1: 一个军的人马行动怎么能快呢？更何况我们的攻击没有人管，总不能让我们回银川去补充吧。
3: 一提起部队给养，马继元自然心虚。政府拨来的那笔作战费全让他们爷俩独吞了，马鸿逵的部队连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他的兵当然不会在战场上卖命了。眼看着两个军长争吵了起来，会场出现了僵局。这时刘任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吵了。总的来说啊，你们作战还是勇敢的，没有丢失多少阵地，有的人几乎把一个军都丢了。第111军副军长蒋云台，给我站起来。
3: 话音落下，却没有人站起来。过了好一会儿，111军军长王志奇站了起来。
1: 他到辉县亮当一带去收容部队去了。你们通知他开会没有？
3: 通知过了，他就是不来呀。
1: 大敌当前，作为副军长却不执行命令，太不像话了。
6: 我会去一定批评他。
1: 你们这个军伏梅一战丢了那么多的部队，蒋云台跑得最快，应该军法查办。
6: 我有责任。
1: 你转告蒋云台，我是奉总裁之命前来召开军事会议的，他却不到会，你就说是我问他长了几个脑袋。
3: 下面的人再也不敢吭声了。这时刘任看了看在场的所有人，
1: 现在胡宗南的主力已经退至了汉中，西北战场上的重任只有你们挑起来了，诸位对今后作战有何高见呢？
3: 一听这话，马继元马上站了起来。西北战局对我们还是有利的，虽说西安已经失守，但兰州以上全是咱们的地盘，共军想在这里活动很不容易。如果在时间和援助上能帮我们一把，把彭德怀的大军聚在兰州以外是没有问题的。想保兰州，只能在平凉一带与共军决战，否则后患无穷。
1: 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共军并不可怕，现在共军有可能将主要精力放在胡宗南的身上。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胡宗南将退守成都，这是天府之国，共军也想占据这个地方，所以说他们不可能向兰州以上来攻击。我们只有在陇东一线给共军一点颜色，他们才会完全退却，这样就不可能对我们造成威胁。只要赢得时间，政府空军会来增援，西北可保。
3: 刘长官高见， 我们陇东兵团愿在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

0: 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听众朋友，聚焦一九四九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2: 马鸿逵虽说不愿意参加这次军事会议，但他对会议的内容还是很关心的。马步芳在背后遥控他的副长官刘震和他的儿子，自然不会亲临会场。这样一来，马鸿逵不来，派卢忠良代表，马继元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只是他对马敦敬不来很有意见，但也只能在私下里发发牢骚罢了。卢忠良回到银川的时候，正是暑气逼人的中午，他没有顾上回家吃饭，就直奔马鸿逵的公馆。
3: 哦，忠良回来了，会议开得怎么样？我没到会，马步芳有啥反应？
2: 卢忠良接过女秘书递过来的一块热毛巾，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他没有露面，是他儿子和刘任主持的会议。
3: 哦，这个刘任又出风头了。
2: 是啊，马继元也很狂妄。
3: 这是他的特性吗？
2: 依我看啊，此人会笑在前头，哭在后头。
3: 这是咋子回事吗？
2: 因为他叫嚣着要与共军决战嘛。
3: 好嘛，就让他这个光棍吃吃眼前亏吧。
2: 刘任还认为共军有可能追击胡宗南，所以让我们在陇东一带与共军打一仗。
3: 方案定了没有啊？
2: 他们通过了一个关山会战指导计划，一共有三个议案。说着，卢忠良就从皮包里掏出了一份文件交给了马鸿逵。马鸿逵很随意地翻了一下，又交给了卢忠良。
3: 我的眼力不好了，还是你念给我听吧。
2: 卢忠良接过文件，开始读这个会战方案。第一个方案是集中优势兵力，以陇南兵团在天水、秦安占领阵地，马继元指挥的陇东兵团扼守六盘山，马敦敬指挥的宁夏兵团借固原一带有利地形阻止敌人西犯，各部为了保持主动避免决战，采取逐次抵抗手段，诱敌深入，消耗敌人，把握战机，相机转守为攻，夹击取胜。第二个方案是为了保持主力，避免焦灼，必要时向临夏、定西、同心一带转进，以华家岭为轴，在该县占领阵地，以逸待劳，轮番夹击，歼灭敌人。第三个方案是如果敌人冒险西进，对我不利时，我军为诱敌深入，继续向兰州转进，占皋兰山一带的阵地，控制强大预备队，配合友军围歼敌军，确保兰州。马鸿逵听完了这个方案，却表现出了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3: 真是笑话，他们又在唱高调了。
2: 长官的意见是
3: 我们宁夏兵团不能乱动，让他们先打吧。
2: 长官，马继元对我的128军前一次从平凉后撤很不满意。
3: 他小子逞啥能了，不要理他们，有我了。
2: 马继元我倒不怕，我担心马步芳日后会整治咱们。
3: 马步芳这个人啊，真他妈不是东西。
2: 马鸿逵对马步芳是痛恨之极，卢忠良这么一提，他不由得想起了前几个月发生的争夺西北军政长官的内幕。这事儿还得从张治中参加和谈说起。那时西北的军政大权暂时交给甘肃省主席郭继桥掌管，但时局变化莫测，几个月后南京政府逃往广州，解放大军穷追不舍，蒋介石再次从幕后站出来指手画脚，把挽救反动政府的希望寄托在了大西北。可是郭继桥根本指挥

0: 不了西北的二马，一场权力之争开始了。马步芳和马鸿逵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都不希望别人染指西北，早就想把南京政府派来的要员挤兑出去，只是时机尚未成熟。胡宗南在西安告急，二马特别是马步芳格外的欣喜，他认为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就把他的儿子调到陇东配合胡宗南作战，以图控制西北大权。马鸿逵远在宁夏，虽然也有这份意思，却表现得比较谨慎，他不像马步芳那么狂热。胡宗南吃了败仗，与二马保存实力也有关。这个时候，蒋介石授意已经当了行政院长的阎锡山，
1: 西北的局势不好控制，还是利用二马的实力，郭继桥左右不了他们，将西北的事交给二马吧。
2: 也只能这样了，不过这二马也难以控制啊。
1: 不要怕，我是了解的，他们地方主义观念很重，共军进入他们的老家，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只是他们想掌管大权，只能利用他们了。
2: 这二马各有千秋，西北军政长官交给谁最合适呀？
1: 从资历来说，当然是马鸿逵，此人办事很有办法，不过他的军事实力比不了马步芳。算了，还是由马步芳来主政吧。
2: 总裁的意思是？
1: 先不要表态，可以发电报过去征求二马的意见，最好是由他们自己推荐人选，由中央来任命。这是非常时期，如果还有我们政府包办，不论是让二人中的谁出任长官，都有一方有意见的，事情就不好处理了。不过我们得做到心中有数，只是走走过场吧。
0: 就这样，阎锡山分别向二马发报，让他们推荐最高长官。马步芳是格外高兴啊，一面派人到广州暗中活动，一面做出了积极的姿态，把儿子的一个军开到了最前线，摆出了一副与共军决战的架势。蒋介石的本意是让马鸿逵出任西北军政长官，他曾召马鸿逵赴西口面谈，只因为当时解放大军已经南下，时局不稳，马鸿逵没有去。李宗仁和白崇禧却支持马步芳就任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得知马步芳已经活动成功了，于是只好放弃了争夺计划，决定与马步芳和好。他把马步芳请到了响堂驻军司令部会谈，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军政长官一职。胸有成竹的马步芳这次却装得很老实，他对马鸿逵也显得格外的敬重，马鸿逵也表现得非常热情。
1: 子兄啊，现在我们得替自己想一想了。
2: 咋了？
1: 子兄，我们甘青宁本是一家人，我们又都是家乡人，彼此不是亲戚就是故旧，关系是很深的，你说是不是？
2: 鸿逵说的对，
1: 子孝，现如今家乡的事我们都不管，让谁来管呢？
2: 鸿逵，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能让外人插手我们西北了。
1: 很好，子孝，我们应该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保卫西北。
2: 鸿逵，你老高在啊。
1: 哎，我是老了，你正当有为之时啊，我愿做一个参谋，从旁边来帮助你，希望你能把西北的事担当起来。
2: 我恐怕不行。

0: 子兄，不要推辞了，严院长来电征求我的意见，我准备推荐你，如果你再推辞，就把事情给耽搁了。
1: 那你怎么办？
0: 我当副长官兼甘肃主席，就近可以帮忙，得赶紧把这个姓郭的赶走。
1: 是啊，我们想到一起去了，我来保荐你当甘肃主席，日后我们一起联手大干一番，要把在河州显人的企业发扬光大，把旗杆举得高高的。
2: 马鸿逵说话算数，回到银川立即向阎锡山发电推荐马步芳就任西北军政长官。于是政府的任命很快就下来了，马步芳当上了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当了副长官。因为郭继桥没有免职，所以马鸿逵想当甘肃主席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可是马步芳却一反常态，到了兰州就任后就再也不提马鸿逵担任甘肃主席一事，反而暗中活动，打算把这个职务交给他的儿子马继元担任。听到这个消息，马鸿逵非常的愤怒，一直不到兰州来当这个副长官。一个多月过去了，他对马步芳的所作所为更加不满，因此跑到兰州来时，马步芳却对他很冷淡。马鸿逵伤心极了，可是又左右不了马步芳，只好暗自生闷气。马鸿逵在兰州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他处处受马步芳的气，住了一段时间又回到了银川，二马的关系从此越来越僵。李宗仁只好授意阎锡山颁发了马鸿逵任甘肃主席的委任状，可是二马已经水火不相容了，马鸿逵当然不可能再去兰州受气。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率部打过来，远在宁夏的马鸿逵怎么会将自己的部队开到陇东去听马步芳父子的指挥呢？卢仲良离去的时候，马鸿逵再三交代，让他们在前面去风光吧，我们不急，咱宁夏兵团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动。
3: 二马表面议和，毛泽东告诫千万不可轻敌，彭德怀如何排兵布阵？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4: 彭德怀对敌人在庆宁召开军事会议的事儿了如指掌，自从福梅战役以后，第一野战军就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暂不占领汉中的指示，决定集中兵力先歼二马。在陕西宝鸡，彭德怀在军以上高级干部会上说，
5: 大家现在想一举围歼胡宗南于汉中，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央的命令就得执行。目前我们的兵力占优势，如果能抓住战机，在平凉一带与马家军决战，对我们很有利。只要摧毁了他们的主力，将来进攻兰州就不用费力气了。福梅战役大家打得不错，但它只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西北战场的二马，尤其是马步芳父子，是一块硬骨头，我们要将目标放在他们身上，力争一口气打进兰州，完全彻底干净地消灭这些残匪，解放大西北。
4: 听到这里，王震将军发问了，听说二马已经准备在平凉一线与我军决战。
5: 是的，他们已制定了作战计划，我们就在这里等他们来，大家有没有信心？
6: 有。
4: 与会者一致表示，一定将二马主力在平凉前线消灭掉。人们很少看到彭德怀的笑容，可是这次他却笑了。

0: 是啊，我也是信心百倍啊。
1: 这时年轻气盛的杨德志忙插了一句话，我们兵团与马家军最近如何行动，请总指挥早下决心。
0: 是的，平凉决战一定要打好，你们都不要着急嘛，现在胡宗南已对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威胁了，他虽说还有10万人马，但都是残兵败将，而且主要分散在秦岭以东的江口、浮萍以西的辉县、两当、城县等地区。陇东的二马兵团气焰嚣张，也很有战斗力，是我们今后继续向西北挺进的最大障碍，我们一定要将其歼灭。
1: 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周世帝站了起来，太原解放以后，我们兵团跟随彭老总来到大西北战场，与老大哥部队合作歼胡打马，战士们的情绪很高啊，我请求将我们兵团派到正面战场上去与二马交战。这时王震、杨德志、许光达已纷纷请战。
0: 仗是有的打的，而且都是大仗，今天我们在一起主要研究怎么在陇东对付二马反攻的计划，请同志们各抒己见吧。
1: 各兵团司令和军长都提出了对付二马的作战计划，有人主张二马并举全线出击，也有人建议先马步芳后马鸿逵，继而向清、宁、新三省推进。彭德怀没有急于表态，
0: 解放大西北主席有具体的指示，还是请参谋长给大家讲一下吧。
1: 参谋长严奎耀开了口，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我们解放大西北最近来电指示说，首先要攻击马步芳，然后再对付马鸿逵。马步芳反攻成性，军事实力也很强大，如果先将其主力歼灭，西北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0: 王震在一旁忙问，马鸿逵的部队也来参战，我们怎么办？
1: 这二马矛盾很深，马鸿逵派兵来陇东参战是为了应付时局，他不可能很卖力的去打，此人作战向来很谨慎，用兵小心翼翼，逃跑的速度最快，浮梅战役就是一个例子。另外主席还明确指示，对付马鸿逵要利用与马步芳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在军事打击的前提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来解决。
0: 杨德志接过了话，马鸿逵是老牌军阀，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想让他投奔光明恐怕也不容易啊。
1: 彭德怀听到这里解释说，
0: 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实际行动打他，也可从长计议。会议开了3个多小时，最后通过了在平凉与二马决战的作战计划，以周世帝十八兵团的2个军前至胡宗南部，保障解放军主力后方安全，以王震第一兵团、许光达第二兵团、杨德志第19兵团及第18兵团1个军共10个军的主力集结向陇东开进，力争将二马主力全歼在平凉一带。这一天在西柏坡，周恩来拿着彭德怀的来电走进了毛泽东的房间。毛泽东看完了这个作战方案非常高兴，
1: 我等依彭宗的意见，如果能在兰州之外的平凉将二马主力迎过来狠狠地打击一下，西北的战局就会对我们有利啊。马步芳那几个军一丢，往后我们的彭大将军就只是走着去接管甘宁清新喽。
2: 主席啊，西北关键是马步芳，他的实力最大，只要将他重创一下，马鸿逵就会保存实力退回银川，剩下一马孤军应战将不攻自破啊。
3: 听说傅作义派人去做马鸿逵的跟踪了，有何进展啊？
2: 傅先生秘密派到宁夏的人已经回来了，据说啊，马鸿逵举棋不定，有和平的意向，但是因为孙元与他们接近啊，他说看看董其武的行动再说。
3: 是这样啊，就是说他的态度还不明确吗？

0: 是的，此人与蒋介石很亲近，想让他下这个决心啊，也许还有一定的难度。先不忙嘛，允许人家观望。主席啊，是否现在就给彭总回电呢？现在就回，将要进入雨季了。西部的天气虽说比江南好，但是下起雨来，对我们的打军行动也不利啊。要让他们抓紧时间准备，争取早日打响。主席还有何指示啊？你再告诉德怀，这次大马布防是一个较为严峻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千万不可轻敌呀。
1: 此时马继元正在前线蠢蠢欲动，马步芳不停地向宁夏的马鸿逵发电，指令他出兵。他们没有想到，早已进入了彭德怀设下的圈套。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颗

0: 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少的笑，多少的苦，回家的路，数一数一，
1: 剪一下指甲。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

0: 就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 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

0: 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 严重。

0: 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4.5 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6: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中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中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 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二。

0: 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 金牌，
2: 金牌了，
1: 85.65分，张伯恒战胜。
0: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3: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3: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2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已知21号下

0: 我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万语啼鸣奏心声。
1: 采摘经济绽放金秋，河南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0: 从智慧中养到产业出海，活力中国调研行看见出彩新河南。
1: 河南月饼市场简约包装出圈，文化风味出彩。
0: 第20届亚运会开赛首日，河南健儿斩获首枚奖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在保护，要在治理。一位位生态守护者见证着黄河岸边的绿色变化，请听报道。
0: 黄河岸边的声音这些年变了，曾经风沙拍窗是滩区人躲不开的动静，如今树叶沙沙，水声潺潺，鸟鸣声声，成了黄河岸边最平常的清晨。每天早上，郑州市惠济区的黄河生态廊道里都会出现一个老游客，树医生老黄，管着一片不小的社区，50多万亩的盐黄防护林，这里面住着100余万棵的居民，他们的生命安全靠的就是老黄和另外2名专业森林测报员。郑州市惠济区林业局森林病虫害监测员黄平安。
2: 旱虫、湿虫、蝽虫都是万物闻且首先得会，虫子有哪个叶子黄了啥毛病啊，得会看，早发现能解救一大片。你看这上面趴着，咱家都叫它毛毛虫。
0: 美国白鹅是外来入侵物种，是老黄的头号劲敌。一只雌鹅的后代可达3000万只。
2: 这个东西就是危害人的，你要这片树比如说有了，不管它5天到6天都给你吃光了，光剩野病了，就5零6零之间就该由我们创新药。这就是周世杰小虫，这一个管里有10个蛹，这大概出5000头左右，他把他的卵沉到美国白鹅里面，这害虫就死在蛹里头。我们回去去呢，挂了大概有3万之间。
0: 在黄平安看来，治虫这件事讲究的是分寸，不是见了虫子就非得全部消灭，天敌之间相互制衡。
2: 滩区生态本身就脆弱，经不起折腾，把虫害控制在安全线以下，使林子缓过来，这才是最后最后的结果。
0: 林子里的虫害老黄盯住了，可黄河生态这道题还有另一张答卷。黄河湿地孟津管理中心科研室主任郭准，每天早上他都要看看朋友的新动态。
3: 走，带你刷个朋友圈。
0: 黄河孟津黄河湿地，黄河中下游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郭准的朋友圈就在这片黄河滩上。
3: 找到了
4: 麻雀。
3: 不是麻雀，是小黄马甲。
0: 它叫黄胸鹀，看着像麻雀，腹部却有一抹金黄，是郭准朋友圈里的贵客，全球极危鸟类。约30年间，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下降了84.3%至94.7%。
3: 他算半个南方人，每年秋天都要到南方去过冬，在我们这待上1个月，吃饱攒劲儿再往南飞。
0: 一只鸟愿意停下来，背后是一片湿地，能不能提供食物和安全感？2018年，小黄马甲第一次被郭准写进监测记录本，但今年秋天，郭准发现这群老朋友明显变多了。
3: 你看，这是2018年的记录，那时候见到36只，我们都觉得很惊喜，得反复数，反复确认。今年入秋以来，我们可以确定黄胸鹀已经超过了500只。
0: 为什么数量能变多？答案在郭准脚下。万语洲湿地恢复区北临黄河，如今黄胸鹀能在芦苇和稻田间觅食，可10年前这里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3: 这里已经变成了鸟类的5星级驿站，以前这个地方没有连通的水系和成片的植被，鸟儿是不会骗人的，环境不好它看一眼就走。
0: 别人刷朋友圈看的是动态，郭准刷朋友圈看的是鸟来没来，住得惯不惯。
3: 我们不是先想怎么修复，而是先看鸟儿怎么用，在哪停，停多久，这些数据攒起来就变成了一张修复的清单。哪里要连通水系，哪里要补种植被，哪里要留缓冲区，交给施工方去落实。
0: 鸟指了路，孟津就给黄河湿地做了一场减法，退出采砂企业，拆除畜禽养殖，清退鱼类养殖，空间一寸寸还给湿地。郭准说，这些年累计恢复湿地3.7万亩，鸟类从245种增加到331种，新增86种。
3: 现在我们有更大的愿望，通过万州27、鹤鸣湖27这些湿地修复项目，让更多的鸟在每年迁徙时，把我们河南的湿地当成一个安全稳定的家园。
0: 黄河岸边，绿在铺展，水在变清，鸟在归来。近年来，河南统筹推进生态廊道建设、湿地修复、矿山治理、水土流失防治和美丽河湖建设。

0: 已经完成生态保护修复约180万亩，修复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矿山9.75万亩，黄河干流水质连续6年达到2类。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河南正以一片片森林涵养水土，一处处湿地守护生灵，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9月20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张威到河南农业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调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席2026年河南省秋季开学思政第一课。
1: 9月21号，同心出彩第二届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中原行活动在郑州开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致辞。
0: 9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兵卫出席。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关于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情况的报告等，副省长吕国范、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列席会议。
1: 9月21号，第9届河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郑州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讲话并宣布开幕。
0: 9月12号，副省长李卓到河南储备粮集团、河南种业集团调研并座谈。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采摘经济绽放金秋，河南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从智慧种养到产业出海，活力中国调研行，看见出彩新河南。眼下我省7600多万亩秋粮陆续成熟，特色林果也陆续进入最佳采摘期，我省各地正以特色种植为根基，以农旅融合为抓手，依托采摘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大讲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卢氏县沙硬河严东村千亩玉露香梨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玉露香梨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果农张邦福穿梭林间，熟练采摘，细心分拣。
2: 我总共摘了10亩，大概一亩地都要产个7000斤左右，收入大概就是20000多块钱。
0: 近年来，卢氏县依托山地资源优势，探索出上游果树挂果、下游药材生金的立体种植模式，带动3万户10万人增收，年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南阳市社旗县李店镇的黄梨种植基地同样迎来丰收季，当地构建起采摘体验、线上预售、线下外销的多元产销体系，每到采摘季日均接待游客100余人次。游客郭艳玲：
3: 梨皮薄肉嫩，汁水超多，既能自己进园体验采摘乐趣，也能在地头直接买现成的，还能帮忙装礼盒，自己吃、走亲访友都合适。
0: 田间采摘络绎不绝，地头同样热闹繁忙，农户们将分拣好的黄金梨整齐装箱摆铺售卖，种植户另类。
4: 从开花、出果、淘袋到日常管护，我们都是精细化打理，坚持生态种植。最近人气特别旺，每天都有不少游客过来游园采摘，我们就在地头摆摊现卖，新鲜看得见，游客买得放心，我们出货也快。
0: 郑州市公共交通集团采摘号四季寻鲜文旅巴士近日换新升级。上午8点半，记者在郑州市紫金山金水东路立交桥下看到，不少市民已提前购票等候发车。
5: 能亲手采摘刚出土的红薯、花生，还有树上的水果，感觉非常的新鲜。
6: 带着孩子走进田间地头去看看田园的风光，非常期待今天的旅程。
7: 不用开车，就是路上比较方便，比较省心。
0: 据郑州市公共交通集团工作人员王闯介绍，此次换新升级后的采摘号专线丰富了可采摘的农产品品类，有效解决了以往自驾采摘找园难、停车难等问题。
8: 全天游采摘项目较半日游更加丰富，有五彩红薯、苹果、梨、葡萄、黄瓜、豆角、花生，新增了追鸡、捡鸡蛋等趣味项目。这次升级，我们想让亲子出行更加有趣，更加有收获，让大人孩子在田间低头玩得尽兴。
0: 今年是采摘号开通的第2年，专线开通仅1个月，日均客流便突破1000人次。 其中亲子家庭

0: 占比超七成。王创表示，在方便市民尝鲜体验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助力农户增收。
1: 会根据季节不同，持续更新农产品和当季水果。目前，采摘号已经成为不少市民周末近郊出游的热门选择，也成为郑州公交服务乡村振兴的一张名片。
0: 9月7号到12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河南站采访团深入郑州、新乡、洛阳、许昌、漯河、鹤壁、安阳多地。百余名媒体记者用镜头记录河南乡村企业的新变化、新产业、新气象。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一周的采访活动，记者分两路走进智能工厂、育种中心、非遗工坊、乡村社区，感受种地靠科技、养殖靠智能、制造有硬核、乡村有产业的生动图景。在郑州牧原育种中心，养猪全程靠智能设备、大数据精准管控，规模化养殖既环保又高效。中国青年报社国内实事部副主任王义军：
3: 在我的从业经历里面，没有来过这么大的养猪的基地。看了这个之后，确实觉得这个牧原的确是名不虚传，很环保的这种养殖方式，很鲜活的这种感受。
2: 不光养猪智能化，新乡霍家的田间地头种地也越来越省心。靠着北斗农机精准作业、手机远程操控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大片农田轻松管护。新乡市霍家县土肥站站长王庆安：
4: 水肥一体化最管，老百姓其实体会到了省工、省水、高效增产。
2: 农业能变得这么智能，离不开过硬的农机装备撑腰。河南是农机制造大省，河南洛阳陈汉农机装备公司的甘蔗收割机核心部件自主生产。中国一拖不到3分钟就有一台拖拉机驶下生产线，开往世界各地。中国工业报社记者张永杰：
5: 对河南乃至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有了更深刻的、更具象化的认识，特别是农机产业普遍呈现了高端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的特征，对新农人有了更强的吸引力。
2: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崔涛：
6: 河南省是我国农业装备制造和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高地，具有大农业、大生产、大制造、大应用的突出特点。目前河南省的农机装备工业产值大概位居全国第4，正在由农机制造大省向着智能化、高端化、机械化方向转型升级。
2: 科技赋能农业，产业有了底气，老百姓的腰包也越来越鼓。在新乡龙泉村，靠多元产业盘活乡村资源，2025年村集体收入突破1200万元。鹤壁的西洋企屯村通过非遗尼姑姑文创升级，电商研学出圈走红，带动上千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鹤壁市鹤山区西马居河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长平：
7: 鸡蛋在没打开之前它只是一个鸡蛋，鸡蛋打开以后它能做1000多个品种。
2: 小小的一枚鸡蛋在鹤壁西马居河村玩出了大产业，当地把普通鸡蛋深加工，研发出上千种产品，蛋壳回收做成饲料，做到物尽其用。鹤壁市鹤山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国富：
8: 泰国、越南，你来这个地方也来看了，我们这个要攻击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我们下步要占领的份额。
2: 从智能养殖、科技种地的现代农业，到产业兴旺、文化出圈的河美乡村，再到蓬勃崛起的新兴产业，河南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展现出乡村振兴的新面貌。
9: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月饼市场简约包装出圈，文化风味出彩。第20届亚运会开赛首日，河南健儿斩获首枚奖牌。
0: 中秋临近，我省月饼市场迎来销售旺季。记者多地走访发现，今年月饼消费呈现鲜明新趋势，简约包装成为主流，兼具文化特色与地方风味的特色产品更是今年中秋消费市场的一大亮点。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0: 郑州市区各大商超内月饼专区已设置到位，货架上礼盒装、散装月饼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间前来挑选。
11: 我一般喜欢吃那种新口味的，像水果的蓝莓啊、流心的蛋黄酥。中秋节吃月饼，这个是我们是中国的传统，就是团圆嘛，寓意比较好。
10: 月饼销售逐步迎来旺季，各大商家也抢抓商机，丰富货品供应。商场销售人员郑女士：
12: 今年商家上了很多低糖的、流心的，还有火腿月饼，年轻人都比较喜欢。

0: 记者在三门峡市区多家商超采访发现，今年商超月饼消费呈现明显轻量化趋势，简约包装、小规格礼盒及散装月饼更受消费者欢迎。
1: 家里还就比较喜欢吃流心奶黄的呀、冰皮儿的，但是老人还是比较注重传统五仁的。超市里面品牌比较多，口味全，一次就能买齐，比较方便一些。
0: 商超月饼实惠走俏的同时，兼具文化特色与健康品质的本土文创月饼也成为市民的热门选择。印刻着天鹅湖、地坑院、黄河大坝等三门峡地标纹样的文创月饼格外吸睛。
2: 咱们这个文创月饼颜值高，也特别有特色，能把咱们三门峡这个风景刻在上面，众外地亲友也特别有心意。
3: 连日来，一种将百年道口烧鸡技艺与传统月饼文化巧妙融合的特色美食烧鸡月饼，成为今年中秋消费市场上的新宠。烧鸡月饼制作技师曹远浩：
4: 用咱们正宗的道口烧鸡，把肉剁成细蓉，再配点咱们这个卤烧鸡的老汤进行调味，把烧鸡的这个整个鲜香都缩进馅儿里头。蘸这个烧鸡月饼的口感，就是外皮金黄酥脆，咬一口鸡肉鲜香。
3: 记者了解到，当地烧鸡企业不断创新，先后推出五香、麻辣、藤椒等多种口味，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安阳华县一家烧鸡门店负责人刘卫霞：
5: 今年的中秋节订单比同年呢就要增长到2到3倍。从节前半个月开始，我们已经开始大量生产，每天就出货量在2000盒以上。咱的烧鸡月饼已经卖到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各个城市，正在成为咱华县的一张美食名片。
3: 烧鸡月饼不仅丰富了本地市民的中秋餐桌，也成为外乡游子寄托乡愁的家乡味道。
6: 外地的朋友吃了都说好吃，说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味道的月饼。我觉得这就是华县的味道，走到哪儿我都忘不了。
3: 近日，新乡盐津的口水娃工厂店火了，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程来扫货，周边城市的消费者甚至往返300公里来打卡。大夏新闻记者杨潇宁报道。
7: 那在这个商超遍地的年代，家门口都能买到东西，那大家为什么还要跑这么远来这边购物呢？
8: 直接说可好吃啊，来了这到我买了400多了。
9: 我第四次来这个口水娃这个厂了，小孩子都喜欢吃这儿零食，
10: 就觉得很新鲜，还价格还便宜，所以专门过来了。
11: 公司办公室负责人杨金雪告诉记者，工厂店、零售点之前单日的营业额在几百到1000块钱左右，而如今工厂店周末单日的营业额就达到50万元左右。
12: 从来没想到就是会火爆到这种程度，周一到周五的人流量一般都是在3000到6000，周六周日的时候会突破10000家。
11: 为接住这波流量，企业方面也紧急扩建了收银区域，增设免费接驳车等，全方位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
9: 专门接送顾客的，顾客买东西多，就是送到车旁边。
11: 这股滚烫的零食热，如果只看作一次偶然的网络流量，那就低估了它的产业价值。在盐津县百亿级食品产业的版图里，粮油产业基础深厚，但在高附加值休闲健康食品领域曾是一块空白。口水娃的入驻恰好填补了这一短板，成为名副其实的盐津福娃。河南口水娃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周强：
13: 河南口水娃是驻扎在盐津，经营了20几年了。我们目前采取的是前店后厂，就是车间生产下线及上架的一个模式。目前先做一个试点，后期我们可能会有新的布局。
11: 当出厂原价碰上社交媒体的无远福建，没有套路的真诚便瞬间击碎了传统营销壁垒，把让利落到实处，把烟火气还给大众。这份沉甸甸的诚意换来了市场的全网回粉。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
14: 口水娃真正值得借鉴的呢，不只是开了一家工厂店，而是给河南企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怎么把生产优势、产品优势进一步变成品牌优势？对企业来说，要更敏锐地捕捉市场信号，在流量到来时快速调整产品和服务，把偶然的流量转化为可持续的经营能力。
15: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9月20号下午，第20届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在日本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河南选手查莫涵以2分08秒44的成绩夺得银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上河南选手获得的首枚奖牌。
3: 9月21号，河南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各族群众代表160多人参观了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展览，并通过现场观摩等形式。

0: 是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全省民族团结奋进合力。
1: 9月20号，第28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暨智能体创新应用大会在郑州开幕。大会汇聚全国软件、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集中展示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最新成果，为培育新智生产力搭建国家级交流平台。
0: 9月20号，黄淮海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战略研讨暨河南省农科院第二届科企融合发展大会在郑州开幕。大会成立了黄淮海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联盟，打通科研端与产业端的对接通道，推动实验室成果加速落地田间地头。
1: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河南部署全省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将开展专项行动，紧盯食品生产、销售、餐饮全链条，强化重点品类与市场监管，加大抽检力度，严打食品违法。
0: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国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增开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西安、广州等方向列车161列，在管内郑州、洛阳、安阳、南阳、周口等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列车91列。
1: 9月24号上午，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将在郑州市27区临工市场举行，共计提供5100多个就业岗位。
2: 今日天气。
0: 来关注天气，今天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北中部偏北风转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其他县市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省会郑州市明天多云转晴天，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 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

0: 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定期一把尺子量到底，关于分类培训高校改革的意见引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解锁装修交物业费新用途，公积金的缴存提取都有哪些新变化。
3: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以往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成为主要评价指标。此次意见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这一机制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来听报道。
4: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约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5: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部门主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应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4: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6: 在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下，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通过完善高校科学设置的机制，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

0: 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1: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认为，意见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指引。
2: 这种分工不是给高校贴标签，也不是固化等级。我认为研究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龙头，肩负着重大的战略任务，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上要以原创性和贡献度为衡量标准和重要导向，重在强化两个自主，一个是加快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另一个是加快构建自主支持体系。
1: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3: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还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输入体系，比如说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其中，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为什么要对这一条例进行修订？公积金解锁的新用途会带来哪些新变化？针对这些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一一作出回应。来听报道。
5: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按照国家关于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有关部署，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
6: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5: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新修订的条例还将进一步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增效，并筑牢资金安全防线。
6: 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也关乎到我们每位缴存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切实管好缴存人的钱袋子。
5: 广东省

0: 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1: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0: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2: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3: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4: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二里头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区境内，其年代约为距今3800到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二里头遗址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多项中国古代都邑和政治制度都源于此。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有满天星斗式的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月明星稀式的广域王权国家时期，由之前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作为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遗存，二里头文化堪称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化的文明底蕴，通过商周时代王朝间的传承扬弃，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5: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了中秋国庆超值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都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

0: 800-837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是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而且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一点风还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这眼睛问题啊，是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会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出去转一转，看看风景。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一年只有这一次。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订购，就直接多送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而且还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特殊申请下来的，限时十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你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喂，妈。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干什么？跟我出去玩。
9: 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8: 先把手机的，去下。
10: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
15: 一定回来。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这次不走了。
16: 妈，不走了哈。
7: 爸，哎，
11: 走，
15: 妈。
3: 哎，快，妈，慢点啊。
1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8: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9: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李正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他们跨越时间长河，见证历史变迁，
3: 他们凝结过去，连接当下，传承未来。
2: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带您走进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遍访石窟寺，
3: 聆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
4: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今天走进三门峡渑池县，探访一处龙山文化遗址蒲兆寨遗址。
5: 导游，渑池不都是仰韶文化吗？难道还有龙山文化？
6: 能说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呀，看来您真是一个考古迷了。其实在1921年的时候呢，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就在渑池仰韶村进行了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一个开端。但是呢，你们知道吗？1921年的时候呢，安特生对仰韶村遗址进行发掘的时候，中国学者陈德广就发现了蒲兆寨遗址。同一年哈，安特生还对蒲兆寨遗址进行了视觉。1951年、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夏奈先生，还有武汉大学考古学教授方求生先生的等等哈，也是分别对蒲兆寨遗址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那么遗址保存完整，灰层还有灰坑较多，采集的标本呢有石器还有陶器，与仰韶村遗址第3期、第4期文化出土的器物基本是相同或者是相似。由于该遗址发现呢它比较早，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研究当中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了。对于深入的研究庙底沟2期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以及周林时期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的关系呢，就有着极其重要的一个价值。
7: 导游，我听说前几年又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勘探，有啥新发现没有呀？
6: 在2022年4月的时候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蒲兆寨遗址启动了考古调查勘探，面积呢大约是12万平方米。勘探发现了遗迹，非常的丰富啊，有房基15座，陶窑1座，还有窑穴1座，道路1条，灰沟5条，灰坑400余座。 地表采集文化。

0: 物呢，有龙山文化早期还有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器。对于探究该区域内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布局啊、功能分区啊，还有社会发展水平等等，具有重要的意义还有价值。
1: 导游，我发现这个地方有好多周党议事的宣传呢。
0: 观察得很仔细啊。东汉时期呢，周党曾经在这里隐居过，住在一孔窑洞里，那么读书著述，并为周围乡邻广施教化。在几年之后呢，汉光武帝刘秀就派尚书召他还朝做官，使臣呢是带着重礼前来拜见的，并且选了一个交通便利之处郑重的来宴请。但是呢，这个周党他不为所动，最后呢就在使臣一再劝说之下，他被迫前往洛阳。在皇帝面前呢，他伏地不起，以著书养籍为名兼辞高官啊。刘秀呢也是接受了他的请求，后人因为周党不应刘秀的诏宣，就把他居住的这个村庄叫做不赵寨，遗址呢就在村庄的南侧啊，所以就叫做不赵寨遗址。
2: 不赵寨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坡头乡不赵寨新村南侧，是我国黄河流域发现和视觉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也是一处以龙山时代遗存为主体的古文化遗址。不赵寨遗址于1963年被列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由河南省文物局与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出品，聚焦对外开放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述河南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化根脉。